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信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相伴同行，在你心间。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1: 通俗化宣讲，
3: 深学细悟化政绩。
1: 从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入手端正政绩观。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的指南针、定盘星。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这直指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深刻阐明，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地一时的出彩之功，而是服务大局、惠及长远、利及民生的务实之举。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胸怀两个大局，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在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纵观习近平同志地方从政实践，立足以与服务大局的政绩观一以贯之，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和典范。在河北正定，立足县域实际，放眼全国大势，创新发展办成交型经济，总结出面向城市发展的二十字经。在福建宁德，深刻指出闽东这个全局只能服从全省乃至全国这个全局。在浙江，从全局视野把握浙江的发展特点和方向，

指出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在上海把上海未来发展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一系列实践充分证明，唯有胸怀全局，服从大局，才能真正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政绩。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顽疾，少数党员干部陷入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奉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利己逻辑，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比如有的在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决策中片面强调地方特殊性，对本地企业违规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政策。

0: 现象的产生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弱化、全局观念缺失、政绩观跑偏的体现，看似维护局部利益，实则损害整体发展、透支发展潜力。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利其远者可以成其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破除狭隘思维，树牢全局观念，找准小我与大我、局部与全局、当下与长远的平衡点和结合点。要坚决摒弃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短视思维，跳出局部利益的桎梏，杜绝各自为战、各行其事的偏差，做到在大局之下思考、大局之中行动、着眼大局抓落实，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政策部署从顶层设计转化为落地实效，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筑牢为政初心根基，常态化解读，
0: 通俗化宣讲，
2: 深学细悟化政绩。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截至目前，湾有人力粤聚英才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或省级层面，已举办九期，足迹遍布港澳及大湾区内地九市，累计吸引海内外160多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人才是活力资源，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人才既是当前所需，又是长远所系。2026年，广东计划吸纳100万以上高校毕业生来粤就业创业。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石义科：
1: 经常搞招聘的人都知道，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你只能越早的启动，就是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汇到广东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靠产业平台广聚英才是广东人才工作的第一步，而留住人才，培育可持续生产力，关键在于体系化育人。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通过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推进技能人才引入三方面，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耦合，同频共振。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逻辑中的第二重逻辑，以育为本，将人的发展作为最持久生产力。谋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广东高校立足湾区服务国家，以数字化驱动教学革新，以跨域协同共育英才，以前沿科创赋能发展，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走进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的虚拟仿真教室，学生们正在沉浸式开展口腔诊疗实操训练。作为国内率先引入虚拟现实牙科训练系统的院校，光华口腔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教学软硬件，打造四阶递进式实验教学体系，令前沿技术深度融入临床教学全流程。日前，学院已建成3个虚拟仿真教研室，开设14门虚拟仿真实训课程，将课堂所学和临床一线无缝衔接。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业大五本科生曾子祥：
4: 大一主要是针对一些基础学科进行培养，大二大三主要进行的是系统的临床培养。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有了第二课堂的科研活动，快速去跟进最新科研前沿的那么一种能力，跟国际的学生去交流。我们的诊疗思维、我们的诊疗模式、我们的科研思维、科研视野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求同存异。
0: 中大光华口腔医学院联合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等9所高校打造的湾区口腔医学创新教育共同体运行机制，令共同体院校在教学资源、教学评价、实践培养等方面紧密协商，互通有无。如今，共同体院校的毕业生约占香港执业口腔医师的50%以上，占澳门执业口腔医师的60%以上。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黄炎：
5: 那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团结带领着湾区的这些学校，尽力的联合我们香港大学呀、

0: 我们澳门的一些医院呢，我们一起在共同在希望把资源共享，教育体制融通，培养出真正的能够适合我们湾区来服务我们湾区的一些叫口腔医学的人才。我们培养的学生，我们应该是说立足湾区，面向全国，然后放眼世界。
1: 成立近一年的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已拥有令人瞩目的科研成绩单，学院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9项，成功立项17项，各类项目立项经费约2亿元。学院设有院士引领产教融合的 IEEE 荣誉班，并建设全国首个基于 DeepSeek 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作为学院科研创新的超级大脑，深圳大学智算中心投资超1亿元，以全面进攻投用。该中心通过先进的异构算力调度算法，实现智算和超算资源协同，算力和存储高效通讯，整体水平处于国内高效算力平台前列。深圳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智能科学系系主任陈杰：
2: 深大是依托深圳这个城市，我们深圳城市的特点就是创新，然后呢，我们的产业化非常的好，就是我们会有基础的研究，同时也会结合我们本地这种产业的环境，而且我们在不断的吸引和吸收这种比较顶尖的这种头部的企业加入到我们的联合培养的体系里面。
1: 今年广东深日实施高等教育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全省各高校正聚焦世界一流目标，紧扣湾区战略需求，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近年来，广东持续深化粤港澳技能人才评价合作，着力推进标准共建、结果互应、人才共享，全力畅通大湾区人才互通渠道，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深度协同、一体化发展。去年，粤港澳三地创新推出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机制，允许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及国际行业权威证书，打破大湾区职业技能认证壁垒。在建筑建造领域，7月15日，香港工程师学会内地办事处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正式揭牌。这个是香港工程师学会首次在内地设立办事机构，亦是粤港工程领域规则衔接、人才互通的突破性平台，标志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人才互联互通迈出重要一步。依托香港工程师学会全球通行的工程资质认证体系，办事处将搭建覆盖培训、考核、国际认证的完整服务链条，持续推动两地工程技术人才常态化交流，保持湾区工程领域专业资格互认短板，助力内地工程人才对接全球行业标准，提升海外市场竞争力。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陈凡：
3: 我们可以为内地的工程的本科生毕业了之后，他们亦都可以是透过那个培训经验，是取得香港工程师学会的专业资格。咁取得呢个专业资格之后呢，亦都可以呢是攞到呢个亚太区工程师的资格，以至是国际专业工程师的资格。咁变咗日后呢，他可以选择在内地工作、在香港工作，以至呢是走向世界。咁呢個亦都係配合我哋國家未來嘅發展嘅。我哋講緊係科技呢個教育人才咧。
1: 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為代表嘅內地港澳合作辦學高校，正成為大灣區卓越工程師培育嘅重要機構。該校緊扣國家重大產業需求，佈局創新人才培養體系。今次承接內地辦事處運營，唔單止為在校學子開闢參與國際工程實訓行業交流的常態化渠道，仲打通了高校科研團隊同粵港澳產業資源對接通道。香港科技大學廣州首席工程師蘇權科：
4: 產教融合是以後新工科教育的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工科人才，怎麼樣能更好的適應产业变化，更好的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链的创新，对我们学生的工程能力培养和产教融合，就是说，培养更多的面向新产业的卓越工程师也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

0: 平台帮助大湾区的工程师啊，尽快的与世界的工程规则和这些工程治理参与国际工程治理，啊，使中国企业和中国公司走出去提供更多的方便。
1: 广东联合港澳行业主管部门同高校不断深化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合作，将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至建筑建造、养老服务、咖啡服务等新领域。截至今年六月，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超6300人次获得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同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培育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广东统筹推进技能人才引入全链条工作，开展职业技能比聘、工匠人才培育、高技能人才专长相选等活动，不断壮大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开赛，广东已认定20家单位承担45个世赛中国集训基地建设任务，推动世赛竞赛标准向日常教学转化，将顶尖赛事资源转化为全域技能人才培育的新动能。即将代表我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的选手欧祖安，是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学生。此前他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中夺得金牌，现在已进入赛前冲刺阶段，他正在度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加强训练。
2: 打磨是在全部工序的最后一步，一开始是完不成嘛，完不成肯定打磨分就不会高，然后就一点一点提升。未来我目标的话是要达到80%以上的，我觉得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我的弱项以及我需要提升的点。
1: 帮助欧祖安提升弱项的是由基地于2023年自主研发的一套十分数据系统。该系统利用大数据分析选手的长短板，帮助选手有针对性地优化技能点，制定专属训练模式。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精细木工项目冠军黄波林。
3: 现在的话也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也是要把选手的各项的体能啊，或者是他的一个在工位里面的位置啊、步伐啊，通过监控他的一个行动轨迹，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数据库。
1: 除了依靠数字化系统实现训练提质，持续更新迭代的十分硬件亦成为培育顶尖技能人才的关键支撑。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集训基地建设累计投入2000万元，十分基地面积860平方米，配备国际国内先进车削中心数控车床共28台，完全满足世赛集训和赛事举办需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车项目教练陈万兵：
4: 每一年他都会更新设备的，这一届的社赛呢，他就加了一个对导仪器，包括他的系统已经做了更换，选手已经使用上了。
1: 据介绍，该基地已建立3级梯队培养机制，第3梯队夯实基础，学生毕业可熟练掌握车闪复合技术。第2梯队主攻省级赛事，有意就业的学员可优先推荐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从事工程师相关岗位。2-3名顶尖选手进入第1梯队，全力冲刺国赛世赛赛场。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车项目第3梯队选手谢光胜：
5: 我初中毕业过来的，然后是选了一个数控班，然后通过一个普通班的一个选拔分流到这个数控车项目来，已经觉得有一点水平了。好了，现在是技师证，2级技师，就出去不用担心就业的问题。
1: 广东持续通过搭建十分平台、完善政策制度、统筹集聚优质资源3条路径，将世赛优秀的培养模式、培养标准转化到人才培养建设中去，将世赛优秀经验做法推广到更多技能学子身上。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干事蔡亮文：
6: 让我们的世赛基地扩大到所有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为企业输送更多的优质的岗位匹配的能力匹配的这样一些人才出去。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带一路技能筑梦的项目，去为其他的一些国家来助力他们的

0: 技能人才的发展。
1: 在开展世界技能大赛培训的同时，广东开展高层次工匠梯队系统化培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助力人才强省建设。今年6月底，广东省总工会部署开展2026年度南粤工匠人才培育计划。本年度培育工作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承办，每校开设两个班次，计划培育学员208人。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文昌油田群作业公司主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首席技师陈可盈。
2: 工匠人才是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这次的培训融合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以及产业变革的形式，可以极大的开拓工匠的视野，让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去谋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进而呢去谋划产业的发展。
1: 本次参训学员均为广东省内各行业一线核心技术骨干，大多来自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重点科研院所，培育周期12个月，采用线上线下小班教学模式，通过专题授课、案例解释、企业参访、结构化研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培育对象进行系统培训。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李正。
3: 省总工会为我们一线工匠呢搭建宝贵平台，让我们能够走出车间，走进课堂，跟全省的同仁互通经验，共学共进。我将把所学的经验带回企业，传授团队，带动更多的青年高技能人才成长，为广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目前，广东全省共有大国工匠15人，南粤工匠110人，市级及以上工匠人才8700多人。预计到2027年，将培养造就30名左右大国工匠、300名左右南粤工匠、1800名左右市级工匠。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引辱并举，夯实人才供给，面向长远发展，广东把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作为人才战略的长期支撑。近年来，广东积极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学习型社会，通过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举办10大群众赛事，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我们继续带你了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第三重逻辑，以远为计，为下一代战略性出能。2月25号，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谋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首批上线创新创业课程、农村电商、人工智能等细分领域课程122门，全平台精品课程总量突破6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自上线以来，平台运行平稳，注册用户超25万人。访客突破130万人次，学习浏览量超680万次。广州市民陈女士：
6: 现在这种信息量这么大，如果不学习的话，那很容易就是很就孤独啊，闭塞啊。
1: 广州市民方女士：
7: 我做销售的，可能应该会听销售的多一点。现在有好多养生的，可能会听一些养生的课的。
1: 此外，广东打造全国标杆级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落地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成果认证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终身教育资历框架标准。目前全省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认、全对转发，累计超100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宋余亮：
8: 是学习型社会跟个人之间的成长，我觉得很好的对接了。我看了这些课程，这些课程可能就是想对就是有尽可能是覆盖方方面面，特别在一些技能这一块有它可取之处。那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终身学习平台就像一面旗帜，实际上我觉得今后它应该更多的在你

0: 人性上面用功，让大家活到老学到老。
1: 如今学习不止于云端，更扎根在街巷邻里。广东坚持下沉资源服务基层，将学习阵地建在群众身边，打通终身学习最后一公里。云浮市罗定市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和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被评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达人的郑林婷表示，
2: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1: 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又为亮眼，醒狮、织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令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罗定非遗舞狮代表性传承人陈若星，
3: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1: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令线下阅读和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汕尾市小风帆艺术学校学生吴培响，
4: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1: 中山市加力打造老年教育，令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中山市老干部大学粤曲初级班学员阮建州，
5: 环境非常之好，里面的课室有空间，老师的知识很高，特别我们在粤曲这方面来讲，老师他很用心去专业去教导我们，这样我们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的。
1: 除了搭建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广东还通过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以赛事活动为引擎，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赛事覆盖全民，贯穿全年，主要划分为施政教育、技能提升、文化素养、落令学习四大板块，包括广东国防素养大赛、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广东职业技能竞赛等赛事，进一步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8月9日，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据了解，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4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民湾区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中国著名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陈小琪，
6: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1: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日至9日在广州举办，在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丰富的形式进行演绎。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的高分作品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余成普，
7: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广东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通过赛事活动激活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真正实现以赛促学、学以致用、学以促长，推动赛事活动成为动员社会参与、检验学习成果的理想平台，将每一次参与过程都转化为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生动实践，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和持久动力。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8: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

0: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打造高效便民市场准入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封开，抓实三防三治三保障，织密全域现代水网；广宁高桥村特色养殖拓新路，赋能乡村振兴；高温戏水风险高，专业科普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为持续优化市场准入环境，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力，近年来肇庆市纵深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围绕流程再造、服务提质、转型破局，多维度推出一系列便民惠企举措，推动全市市场准入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暖心办升级。近日，商户黄小姐来到鼎湖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办理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负责人变更业务。以往两项业务分开申报，来回跑的繁琐流程不复存在，他全程体验肇庆首创的证照变更联办集成服务，真切感受到商事制度改革带来的便民红利。商户经营者黄彩燕：
4: 非常顺利，了解到我们办法人变更后，直接引导我们一件事，服务进行证照联办，现在只需要再任意一个综合窗口提交材料、营业执照还有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同时办、同时拿证，真正省时又省力。
2: 作为肇庆中心城区重要板块，鼎湖区个体工商户数量庞大，证照变更业务需求量大。在市市场监管局统筹推动下，鼎湖区市场监管局率先探索证照变更联办创新举措，肇庆市鼎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股副股长李之山：
5: 现在我们是依托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服务平台，打通了市场主体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的数据通道，实现了一窗受理、一套材料、关联审批、同步出证的办理新模式，群众线下跑一次就可以办成了，线上全程可以网办零跑动，整体我们的审批效率提升了60%。
2: 鼎湖证照联办的成功实践，使肇庆市市场监管系统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局统筹各县市区持续推进审批流程再造，大力推行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并联审批。据统计，依托全市一网通办平台，已累计办理登记注册业务超9万宗，企业开办网办率稳定达95%以上。推行多元便利改革，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领域提供告知承诺自选办理模式，审批实现最高提速90%。目前已有76家经营主体享受首信快批红利。针对企业扩张需求，推行一照多指，全市累计办理登记194宗，改革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转型的办理方式，全市730家经营主体通过直接变更方式完成组织形式的升级。今年以来，全市新增个转企328户，同比增长18.41%，实有企业达85634户，同比增长7.16%，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改革成效持续显现。 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许可注册科副科长李景纯。
6: 接下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巩固目前企业开办、变更、迁移、注销一件事这些便利化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去拓展开办便利店一件事等等，丰富特色经营项目展示等惠企服务措施，以更优的营商环境护航我们肇庆的企业发展，赋能我们肇庆的经济发展。

0: 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要切实将侨务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充分发挥侨胞之家、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等平台作用，以及侨际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引导侨资侨智投向乡村产业发展、绿美肇庆建设、公益慈善事业，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工作。要着力构建大侨务格局，完善协同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推动形成协调联动、暖心聚力的侨务工作格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六张网规划建设的部署要求，增强抓项目促投资的紧迫感，吃透政策导向，抓实项目储备、前期攻坚、落地建设、全链条工作，全力以赴扩大有效投资。要做细做实项目谋划储备，补齐防洪排涝、供水保障等民生短板，加大新型电网等适配我市产业发展项目投资，抢抓算力，西一带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窗口期，做实项目资金拼盘，积极吸引央企、民企参与项目建设。要加大项目落地攻坚力度，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健全项目建设调度机制，依法依规做好统计工作，推动更多项目早开工、早建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近年来，封开县牢牢锚定三防三治三保障核心主线，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粮食、水民生、水生态、智慧水利建设，全域开展系统治水、科学兴水，交出治水为民、兴水利民的亮眼答卷。据悉，封开县聚焦防洪、防涝、防范水安全事故，全域推进防洪排涝体系建设，构建闭环式全域安全防护体系，全力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同时，谋划实施127个水利项目，其中江口、南丰防洪工程已建成投运，平凤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高标准完成，有效破解了外洪内涝、逢雨受淹难题。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 江口、南丰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145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核心抓手，更是破解两地长期不设防困境的一个关键举措。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此外，为破解农村污水治理困局，封开县还创新推行321治理模式，以需求、群众、村情三个导向锚定规划方向，以多元联动、长效管护一套机制保障运行，率先完成肇庆市县域层面579个治理任务，实现农村污水治理全覆盖。封开县南丰镇金堂村村民莫先生：
2: 这个治污项目啊，大大提升了我们村的卫生条件啊，污水通过处理后变干净了，可以直接用来种田灌溉，再没有那个恶臭味。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基地，封开县不断加快推进产粮大县水网联通提升工程，优化北部水资源配置，同步实施小型农田水利升级，整修渠道67公里，新建水坡17座，惠及农田1.1万亩，夯实粮食生产水利保障。下一步，封开县将紧扣三防三治三保障主线，统筹推进五大水利工程建设，持续增强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保障水平，以现代水网建设助推县域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近年来广宁县北市镇高桥村依托资源优势，立足实际需求，在助镇、帮镇、扶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帮扶支持下，落地七彩山鸡特色养殖产业项目，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据悉，高桥村七彩山鸡养殖项目总投资16万元，占地800余平方米，建有2个标准化养殖棚，配套设施齐全，实现规范化、标准化养殖。项目由高桥经济联合社牵头建设，2025年12月正式投苗养殖，经7个月精细化管护，现有800余只七彩山。

0: 鸡全部达到出栏标准。在养殖过程中，针对七彩山鸡好斗的特性，养殖场采取了机会挡片防护措施，有效降低养殖损耗。山鸡全程以玉米、稻谷等天然谷物饲喂，肉质紧实清甜，风味独特，市场优势明显。北市镇高桥村党支部书记江先金：
1: 我们高桥村委会还没有一个产业，经过村干部讨论之前，有一个村干部懂七彩山鸡的技术，我们村就赞成做一个七彩山鸡的产业。七彩山鸡呢，可以焖着来煮煲汤，味道是很清甜的，清蒸的很有嚼劲。
0: 七彩山鸡特色养殖项目的落地见效，为高桥村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全新活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体量，为当地村民提供就近就业岗位，带动农户学习掌握特色养殖专业技术，切实提升群众自主增收、致富创收的能力。下一步，高桥村将持续深耕特色养殖产业，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品牌，构建长效化、可持续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平安建设。
0: 近期天气高温炎热，临水戏水成为不少市民消暑纳凉的选择，但野外水域暗藏致命风险，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时段。近日，记者专访肇庆市水上救援队队员，普及科学避险施救知识。据悉，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变，水体温差大，水下障碍物多，地形深浅不一，暗藏多重安全隐患，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溺水意外，危及生命安全。肇庆市水上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陈东成：
3: 野外水域上层的水受到太阳光的照射，产生一个比较高的温度，但是在水底下水温就比较低，一冷一热就很容易导致人的抽筋。水下情况很复杂，水下可能有些渔网啊、虾龙啊、树木的枯枝之类，有些肉眼看不到致命的生物通过口腔、鼻腔进入人体内，从而对人体造成一个危险。
0: 暗藏的水域风险也让不少市民提高了警惕。市民王先生：
4: 看着上面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下面的水流也不谁也不知道，我感觉是有点危险。如果我的孩子要去学游泳的话，就带他去正规的游泳馆。
0: 救援队员还提醒市民，游泳戏水一定要选对正规场所，主动避开江河、湖泊、山塘、水库等所有野外水域，同时掌握基础自救、科学施救技巧，杜绝盲目下水、盲目施救。肇庆市水上救援队培训部副部长陈东成：
3: 在下水之前先做热身运动，如果发生抽筋了，我们可以通过仰漂或水母漂做一个反向的拉伸。如果看到有人溺水了，首先我们要大声的喊救命，再次是抛一些漂浮物抛给溺水者，采用一些可延伸的东西，例如一些竹竿之类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全市社会工作领域两优一先代表先进事迹报告会暨社会工作大讲堂举行，邀请高红、梁小晶、江晶晶、张嫣嫣、郭生平、罗淑君等六名获全国省市两优一先表彰的代表作事迹报告，展现进取风貌，传递奋进力量。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分享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亲身经历和心得体会。日前，高邀区人社、市场监管等部门走进重点企业，开展用工检查，全面排查整治违法用工隐患。专项行动中，执法人员全面摸排企业有关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细致甄别企业是否存在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冒用身份用工等非法使用童工情况，同步宣讲法律法规，督促企业健全入职身份核验流程，从源头防范违法用工风险。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3天，肇庆雷雨天气将明显增多，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高温天气将得到。

0: 一定缓解。据预报，14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略降至25摄氏度至34摄氏度。15日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展望16日至17日，雨势逐步减弱，转为多云，伴有分散雷阵雨天气。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2日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启航赴亚丁湾。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值创历史同期新高。东网冠军武大靖将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据塔斯社12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美国撤销联邦政府设备使用 TikTok 禁令，国际能源署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连日来，德庆现持续出现高温晴热天气，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关爱工作，近期德庆县总工会依托新业态行业工联会职工之家，全面启用爱心冰柜免费补给服务，持续为广大户外劳动者、新就业群体送上免费矿泉水、解暑饮品，用贴心举措为盛夏酷暑降温，用工会温度温暖一线奋斗者。8月12日，记者在县新业态行业工联会职工之家看到，崭新的爱心冰柜摆放醒目，干净整洁，柜内矿泉水、清凉饮品满满当当，持续补给，随取随用，无需登记，无需付费。奔波忙碌的户外劳动者路过驿站，便可随时停下脚步，免费自取一瓶冰镇矿泉水，快速消暑解渴，缓解疲惫。驿站内同步配备休息座椅、风扇、饮用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让户外工作者渴了有水喝，累了有地歇，热了能纳凉，环卫工人。
4: 今天气好热，我哋环卫，所以家有糖水暖，又有菊花茶，又有嗰啲咩水、人人水都有，好开心啊！
2: 小小爱心冰柜承载满满温情。下一步，德庆县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夏送清凉关爱行动，不断完善户外劳动者服务阵地功能，常态化开展暖心惠民服务，用心用情，精准服务广大职工群众和新就业群体，切实把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送到职工心坎上，以细微暖心举措擦亮工会惠民服务底色。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上半年，德庆县依托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业产业赛道，持续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全县农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农业稳产增效态势不断巩固。粮食安全是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0: 定现实中将粮食安全摆在首要位置，扎实推进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加快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持续改善耕地质量，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切实保障县域粮食稳产保供。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德庆县深耕特色产业发展，立足贡柑、南药、茶叶等本地特色优势资源，全力做好农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文章，重点发力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快推进南药产业园提质建设，同时持续做大做强畜禽养殖产业，推动生猪、家禽、肉鸽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迈进，提速建设200万亩禽蛋产业园、温室优质鸡产业等重点农业项目，加快县屠宰场整体迁建步伐，推动畜牧产业实现规范化、现代化升级。农业招商取得突破性成效。上半年，德庆县成功引进农光互补种养一体化、低碳绿美立体养殖两个5亿元以上重大农业项目，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动能。下半年，德庆县将持续加大招商攻坚力度，主动对接优质农业资源，不断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力。下一步，德庆县将紧扣农业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体系，强化项目支撑，全力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现代农业提档升级，以产业兴旺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2: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雅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雅热。一、认识鸡孔啃雅热。鸡孔啃雅热是由鸡孔啃雅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雅热患者

症状较轻，病程一至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肌孔啃哑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肌孔啃哑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肌孔啃哑热的传播。预防肌孔啃哑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肌孔啃哑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

0: 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3: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2: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3: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2: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4: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5: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5: 助力广阔行天下，
6: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8: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我教你唱首歌。
3: 嗯，这个歌我听过，童年。
2: 你仔细听，不一样的。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 结果
2: 、哎、先生，你这台手推车装的是比较重的物品，请你不要乘坐自动扶梯，麻烦你转去那边乘坐专门的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不可以在自动扶梯那里这样玩的，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的边缘，要站在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们的手要扶住扶手啊。千祈呢就不要以为扶住扶手带呢是很无所谓的，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呢，扶好扶手先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地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3: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0:07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早间呢，我们即将关注到的信息动态有广宁产业飞往全国拓新旅途。永利潮头大湾区来看一站式送出海，国产汽车出口跑出加速度。一起了解这种新型的超市从深圳火到全国。我们首先来看，在肇庆的广宁，各类产业的生产线马蹄全开，产线运转的轰鸣与工人忙碌的身影是相互映照。一批批产品从广宁的车间基地出发，源源不断地送往大湾区，走向全国。首先来看肉鸽带飞广宁的农业。广宁呢，将肉鸽产业纳入到县域核心的产业布局，打造出一条集养殖加工品牌发展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连农带农的富民产业。截至到目前，广宁肉鸽产业已经累计吸纳带动劳动就肉鸽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呢以周载镇肉人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模式，以人家农户的连农带农模式。在创新模式的加持之下，该基地年出栏种鸽和肉鸽是44.16万余，带动广宁县八个村委会入股400万元，打破了村域的界限，探索出广宁县飞地抱团发展的新路径。预计年收益是217.4万元，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40多万元。那接下来我们再走进江屯镇，来看看肉鸽养殖基地。除了周载镇的肉鸽的产业示范基地之外呢，江屯镇的肉鸽养殖基地也正在拔节生长。即将投产的江屯镇肉鸽养殖基地总占地面积是近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两个标准化的肉鸽养殖棚，可以容纳7464对的种鸽，年出栏量预计可达到10万余。目前广宁县已经有八个镇启动了肉鸽标准化的示范基地建设，随着更多基地的落地投产，广宁肉鸽产业正从点上开花走向全域铺开，连农带农的共富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广宁的铝材，撑起广宁工业。作为广宁县重要的支柱，铝材产业集聚一众的优质龙头企业，上下游产业链配套日趋完善，产业集聚的效应持续释放。我们来看广东南方铝业有限公司，它是深耕铝合金型材行业35年，也是国内较早进入到该领域的专业制造商之一。那么2011年，企业落户在广宁的高新工业园，建成现代化生产基地，配备18条智能生产线，形成从模具研发到成品交付的一体化产业链的布局，整体的年产能突破20万吨。该公司呢是以南方高腾为核心的品牌，构筑起多元化的产品矩阵，以扎实的研发实力与稳定的产品品质赢得市场口碑，先后获评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名牌产品。广东南方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立军说，深耕广宁15年，他们最深的感受是当地的营商环境优质，办事高效。无论是技改升级所需的政策扶持，还是产能扩张所需的要素保障，广宁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撑。我们在关注广宁的另外一家企业，就是广东盐铝铝业有限公司，是坐落在广宁县横山镇的高新工业区，2016年正式落户投产。厂区的布局是有12条的专业生产线，综合年产能突破5万吨。企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合作，分别与中山职业技术学校、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中南大学。

0: 建立深度合作，聚力攻关新型铝材材料研发与先进加工工艺优化。该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拓宽了产品的应用边界，旗下的铝型材可以适配到建筑、机械、电子、交通、船舶等多元的场景，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并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看广宁从肉鸽养殖到铝材的制造，照进广宁的两大特色产业同步提速，双向突围，也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速赋能。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
0: 接下来的永利潮头大湾区，我们一起来看大湾区动态。一站式送出海，国产的汽车出口跑出加速度，到港即整备
2: 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2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3: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
5: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6: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三浦车库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打造行业标杆；肇庆高新区组织参加全省产业工人提速赋能制造未来特色实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安全生产，幸福同行。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更是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位于肇庆高新区的广东省三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员重视的理念深植于每一个生产环节，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安全生产之路，为行业树立了可借鉴的标杆。 作为中国新三板创新层立体车库上市企业，三浦车库始终将安全生产视为企业发展的根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管理架构，压实各级

0: 责任，将安全管理考核覆盖至各部门管理人员，在制度层面上推行各班组各人员相互监督、相互提醒机制，让人人都是安全员成为常态。公司制造中心副总经理彭维香：
1: 我们通过全员正式签订成人安全生产责任制，公司高层部门领导班组早会不断地宣传安全理念，培训安全意识，提醒安全行为，通过季度奖励、安全改善、年度评优三大举措来降低我们的安全隐患的发生。我们的员工理念也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
0: 此外，三浦车库还在安全文化建设上下足功夫，生产车间内安全生产宣传标语与规章制度随处可见，安全红线清晰划定，劳保穿戴标准不折不扣落实。同时，针对行车、空压机、喷粉车间等重点风险区域，三浦车库还建立了详细的风险管控方案，由主要负责人每月带队开展隐患排查，确保整改闭环。
1: 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安全管理更精细化、更标准化，也更常态化。在管理过程中，我们会逐步使用 AI 软件来完善我们的管理细节。比如说在举报环节，我们会使用二维码扫描，及时体现我们的举报过程。
0: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事前，广东省总工会发布全新升级的八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路线，着力打造越工实训特色品牌。8月11日，肇庆高新区受邀参加来自全区各企业一线产业工人骨干、区级以上劳模工匠及基层工会干部代表等共50余人参加此次实训，通过走出去的方式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本次实训采取现场观摩、现场教学与互动交流相结合的形式，设置了两条特色实训路线。在智能制造与新能源路线中，学员走进国内交互智能平板龙头企业广州世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家重点参观了智慧显示场景化应用体验展厅及企业工会职工服务站。数据显示，该企业智慧屏幕和 AI 互动教学平台已覆盖全国280万间教室、1000万名教师用户。企业构建的预研一代、开发一代、预售一代研发机制，研发投入占比持续超7%，孵化出3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通过实地观摩，学员们直观领略了智能技术在多元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广东益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林宏国：
2: 本次现场教学互动交流的模式直观易懂，既拓宽了我对制造业当家发展方向的认知，也为我今后立足岗位创新、做好班组职工服务提供了新思路。回去后呢，我会把这次实训学到的技术理念、工会服务经验分享给身边工友，主动发挥骨干带头作用，不断提升自身技能，立足高新区双新产业发展需求实干奋进，为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力量。
0: 在幸福企业与工会阵地路线中，学员来到广州市黄埔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长岭区站，重点观摩企业工会服务阵地建设。作为黄埔区职工服务实体阵地服务圈的重要节点，该站在功能布局、服务项目和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为学员提供了职工关怀与权益保障方面的鲜活经验。广东三象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刘小燕：
3: 让我们能够拓宽了一些视野吧，觉得在这个智能制造呀，还有数字化转型呀，精益管理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作为我们基层工会的，我们还要向人家学习。
0: 近年来，肇庆高新区持续深化技能培育工作，依托广东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公共实训中心等平台，扎实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下一步，肇庆高新区总工会将继续开展系列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实训活动，坚持以训促学、以学促干，为肇庆高新区双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记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郭旭。最近呢，肇庆持续的降雨，城区和各辖区多条的道路雨后出现积水，对于很多步行和骑行出行的市民来说呢，雨天最高糟糕的事儿呢，莫过于路边的车辆高速驶过积水的路段，飞溅的泥水瞬间打湿衣物，弄脏随身的物品，甚至呢还有路人和骑行。

滔滔不绝，新兴趣可讲半天，满足半天，伤心的不要说，再说就像疫症会感染。别要讲心事，分享喷漆的照片，最新配件。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绿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穗江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

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度广阔行天下当中嘅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咁展现咗四会人对食材同风味嘅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嘅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佢嘅本味，干谷窝粉米香。

0: 回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着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3: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1:09，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我们关注聚焦肇庆的最新消息。目前我市的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加，为了满足广大市民群众对小型汽车号牌的需求，公安交管部门计划一次性投放30,000副号牌，各位车主可以通过公安网、互联网等方式进行选号。即日起到8月19日的12点，书声朗朗，家风绵长，2026年肇庆市家庭主题教育的宣传活动面向全市招募参与家庭，名额有限，爆满截止。作为肇庆市的防洪排涝核心的防雨片区，高腰正在聚焦外洪固防、内涝快排、底线守护，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系统治水工作。当前高腰南岸区的片区的雨水污水管网增效整治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近日，四会市6名跆拳道少年成功入选国家跆拳道品牌集训队，品市的集训队将全力冲刺2026年的跆拳道品市世界锦标赛。来看省内，今年以来，广东已经吸纳超100万的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来粤就业创业。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7月，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售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4%，占比首次超过60%。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到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看，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13日对外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至51个，构建起全维度的技术练兵场。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止到13日，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

0: 资保障提供支撑。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24.2%。其中出口3.68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口2.59万亿元，同比增长38.1%。七月当月，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9731.2亿元，同比增长19.3%，单月已经连续18个月增长。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13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同比增长7%。上述新投资计划中，逾60%项目为1+4产业，一指的是综合旅游休闲业，四指的是中医药大健康、现代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以及文化体育等四大重点产业。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40%，尤以大健康、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板块增长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60%，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的项目录得倍数增长。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上半年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落户项目当中不乏上市企业以及具备高成长潜力的头部企业在澳设点或设立创投基金，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澳门市场前景的信心。接下来，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3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是1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再看地表水1至3类的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同时，生态环境保护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到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的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的绿色低碳转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5: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4: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 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6: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4: 寻味肇庆，
5: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4: 助力广阔行天下，
5: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7: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着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香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明星。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看国内的新闻动态，来看重点提要。两部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查办食品添加剂滥用，两弹一星元勋王希济院士逝世，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首航大湾区。来看要闻。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当地做好抗旱减灾工作。商务部发布公告，自8月14号起，对原产于印度的进口单模光纤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实施期限为5年。资讯方面，我们来看，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12号，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之一、著名空间技术专家、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济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0: 享年105岁。看其他方面，近日中泰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的信用卡盗刷案，捣毁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号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截至到13号，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13号，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是在2029年建成通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14号到20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启幕。近日，张雪机车 500RR 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的 WVTA 证书。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3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及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13号的13时，福建福安市甘棠镇华海船厂着火，消防员现场处置过程中发生爆炸，一名消防救援人员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再看其他，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49亿元。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决赛，17岁的小将陈淑杰以11秒08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的纪录。看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的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的结束之后，至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当地时间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最新的报告显示，今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万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一份的全年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冰岛等地迎来日全食，法国、英国、德国、克罗地亚等国则出现了日偏食。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再来看最后的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13号的20时到14号的20时，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和东部、江苏东北部和南部、福建的西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天气。 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今天我们说是古人的空调凳。这一件呢是清代的青花缠枝花卉镂空双线耳骨的形凳，是古人夏季纳凉的坐具，整体是仿古的造型，通过通体的镂空构造巧妙通风，那么凳面和凳身的两侧镂空雕琢出双联的古钱纹样，器身呢是绘满了青花缠枝的花卉，上下辅以卷草的纹饰，既实用又兼具装饰之美，是古人消暑度夏的巧思之作。这就是古人的空调凳，青花缠枝花卉镂空双线耳骨形凳。如果您想见到这件文物，可以到南通博物院。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28，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盐房野涌护水源，沙浦镇整治大坑头违规涉水游玩行为，如何科学防暑，急诊专家支招预防中暑。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期气温持续攀升，不少市民前往鼎湖区沙浦镇陶一村大坑头饮用水源保护区野涌游玩，为严守水源安全底线，筑牢防溺水防线。近日，沙浦镇联合有关部门开展陶一村大坑头区域专项联合执法整治行动。整治现场执法人员在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违规游玩行为，对现场13批次共33名违规进入人员依法进行处置，当场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予以罚款。据悉，大坑头因网络传播成为网红野宿西点，但此区域属于烂柯山自然保护区与水源保护地，且全域地形复杂，溪谷暗藏深浅不一的深水潭，水下乱石暗流众多，哪怕熟悉水性也极易发生溺水事故。整片山林为原始未开发路线，无安全步道、应急救援、救生设施等配套保障，山中植被茂密，岔路繁多，进山后极易迷失方向。为筑牢安全防线，此前沙浦镇已在大坑头水域进山路口设置封闭围挡、醒目安全警示牌，镇村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开展沿线巡查劝导，对执意进入危险区域的群众及时劝离，并持续开展线下安全宣传，明确划定禁止野泳、禁止徒步登山管控红线。接下来，沙浦镇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密巡查品。

0: 次加大整治力度，常态化推进野域违规行为整治，严守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连日来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日间体感温度居高不下，户外作业出行群众中暑风险显著上升。如何快速辨别中暑程度，遇到中暑该如何正确处置，带着这些市民关心的健康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急诊医学科专家，为大家讲解中暑分级判断与现场急救要点。高温天气下中暑是高发急症，按严重程度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与重症中暑，不同等级的症状与处置方式差异明显，及时准确判断是科学施救的前提。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急诊医学科医师李长青：
1: 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快速区分主要是看两点，一是看体温，二是看意识。先兆中暑体温一般是小于38摄氏度的，伴有一些头晕乏力的症状。那么轻症中暑的体温一般是在38摄氏度以上的，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啊，心悸啊，呼吸困难这些的。到重症中暑的话，除了体温容易大于40摄氏度之外，还会出现一些抽搐、晕厥的一些情况。
0: 面对高温引发的中暑情况，及时规范的现场急救至关重要。正确的处置措施不仅能快速缓解不适，还能有效防止症状进一步恶化，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1: 如果在家中或者户外遇到他人中暑，那么我们要牢记以下四点，那就是宜降补送。宜的话就是立即脱离热源，宜送至阴凉通风处或者空调房内。降是降温，需要解开病人衣物，用凉水擦拭全身，或者用风扇通风吹风。补是补充液体。
0: 此外，李医生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时段应尽量减少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做好防晒与通风，日常养成少量多次补水习惯，备好防暑物品。一旦出现重症中暑症状，在完成现场急救的同时，需立即送医，避免延误救治，危及生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滴水，我来自天空，和其他水滴一样，以雨的形式降落到大地上，然后我们汇成小溪，流入小河、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有人说，浪费一滴水并不算浪费，可是当千千万万滴被浪费的水汇到一起，就会造成资源的缺失。珍惜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
1: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镜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2: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3: 好啊。
2: 要中杯还是大杯？
3: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2: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那个至高许已经决定开城门投降啦。啊，点知有个大将走出嚟拦咗，我宁死不屈，我唔做俘虏。至高许一听，啊，佢即刻改变主意喎，发表咗慷慨激昂嘅演说。誓与城池共存亡。不过呢个人真系变嚟变去，又冇人估到佢会做乜噶嘛。一过咗一阵，佢谂谂，喂，唔掂噶嘛，咁样打法唔够人哋打噶噃。于是佢就偷偷地

运小路就去到朱瞻基嘅大营，一见到朱瞻基啫，就跪低叩头，臣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一场闹剧啊落幕啦，一个无赖就此收场咯噃。至高佢当丑角，咁呢场滑稽戏呢就本来就冇乜好睇嘅，但系呢无心插柳啊柳成荫，偏偏就成就咗个历史上了不起嘅人物。至高佢投降啊，咁按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嚟清算佢个罪状，要控诉佢，即系我哋而家讲啊批倒批臭咁咧。皇帝呢于是派一个御史嚟執行呢个任务。其实皇帝啊并冇话专门揀边个嚟做呢件事嘅，随便揾个御史嘅啫，无非系将佢闹一餐嘅啫嘛。点知呢位御史一闹，居然闹出名台，闹得非常精彩。呢、这个御史面对住呢个专横跋扈嘅皇叔，位高权重嘅王爷，一啲都唔俾面啊！开始力数佢嘅罪状，神态严肃，声音洪亮，条理清晰，众人为之侧目。嗰、那个不可一世嘅朱高煦啊！俾佢闹到趴喺地下度，全身打冷震，呢、这个情景就俾皇帝留下非常深刻嘅印象，认为呢个御史系个可造就嘅人才，就下令派佢巡按江西。咁啊，巡按外地正系御史嘅职责嚟嘅，并非系乜嘢特别嘅提拔，但系皇帝咁做呢？明显是想锻炼下佢，日后要重用佢啊！历史上有啲奸邪小人，靠啲偶然嘅闪光，一次出色嘅表演就得到皇帝欢心同信任，从而扶摇直上，成为大奸臣、祸国殃民，好似和珅之类。但系事实证明，有另一种人呢，亦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才华而得到重用。这一次皇帝并没有看错人，口才极好的御史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二十年之后就是他挺身而出，挽救国家于危亡，成就了伟大的功业，流芳后世。这个御史就是于谦。于谦以后我们会很详细地介绍他的事迹。现在还是讲回那个朱高煦先，今天作反失败，现在拉了入监狱，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了，就是等个侄是点处置啫？咁好多大臣都极力劝呢个皇帝杀咗佢，呢个无赖不能留喺度噶。但系朱瞻基为人敦厚，就唔肯杀，只系将佢运喺西安门嘅监仓嗰度。照讲呢，已经系仁至义尽噶啦。唉，点知呢个朱高煦死性不改，佢做出一件令人十分费解嘅举动。有一日，朱瞻基突然间谂到自己个阿叔仲好似坐紧监，就去监仓探望下佢。皇帝嚟探监，十分难得噶咯。两叔侄呢就坐低面对面喺度倾咗几句，点知嗰个朱高煦一突然间起身，一个扫把脚将皇帝就扫咗落地，呢回呢就发咗出火啦。朱瞻基就下令要处罚佢，点罚法呢？用一个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8月12日、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分别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市委巡查情况反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党委办公室和人大工作质效，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2026第四届环星湖啤酒嘉年华将于8月15日开幕，为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活力，丰富市民游客暑期休闲体验，肇庆整合全市景区、餐饮、酒店和民宿等优质资源，推出覆盖游、食、宿全链条惠民优惠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乐享文旅盛宴。本次系列优惠活动核心时段集中在8月15日至8月23日，联动星湖、金象山等多家景区同步上线门票买一送一、免票入园、游船折扣、体验项目特惠等政策，惠民力度空前。8月12日到13日，省运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肇庆运动健儿在田径、跳水、皮划艇、击剑等赛场全面开花，斩获8金3银7铜，书写肇庆体育的高光时刻。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为有效防控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8月13日端州区向市民发出倡议，即日起连续三天，每天傍晚5时至7时在家中同步点燃蚊香或蚊片，参与居家灭蚊行动，通过全民联动、内外协同，全力压低辖区蚊虫密度。疾控专家指出，日落前2至3小时是白蚊伊蚊叮咬活跃高峰，是灭蚊消杀的黄金时段，全区家庭集中灭蚊可形成连片室内驱蚊屏障，与户外公共区域专业消杀形成联动，全方位清除蚊虫生存空间，高效阻断传播链条。8月8日至9日，一支由市领导带队涵盖宣传蚊虫。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鹅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

0: 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突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耳，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笑，午时高考，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冇错啦，听到呢个晚头嘅话咧，你就知道咧，今日咧又系咧到咗咧 Hanson 主持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啦吓。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嚟到咗中午时间嘅1:06，刚刚食完午饭，相信你应该都食完午饭噶啦吓，我都食咗饭噶啦吓。即系我哋广东人咧，咁啊见面问候好多时候第一句话就系、是、喂呀翻未呢咁样啊，即系我哋肇庆话就咁样啦。咁啊其他地方可能系食咗饭未啊？一味呢咁样啊，即系反正咧就即系食饭绝对系对于大家嚟讲咧系头等大事嚟噶吓，所以咧咁多位朋友，你食咗饭未啊？喂，如果食饭未食嘅话，可唔可以同我讲声喂阿神，我都未食饭啊，依家吓点几钟啊，我都仲未忙完啊。如果系咁嘅话咧，就真系辛苦晒啦。听紧节目名字叫做《粤听新声势》，咁啊会有咧阿神同埋咧就常欢咧，亦都系轮番炮制啊。咁当然啦，我哋呢就轮番炮制梅花间竹啦。咁今日呢就亦都轮到咗呢就 Hanson 喺度嘅。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嘅。微信号呢就係 HANSON949 啊。Hanson949。咁N 呢就係细写，应该讲係细门 N 啦，单门 N。冇错啦，咁冇分大细写嘅 HANSON949。咁就会系我嘅微信号，直接加我微信啦，可以同我倾偈啦，平时都可以留言过嚟俾我，睇下我朋友圈啊之类啦吓。咁当然啦，除咗话通过咧就调频大气电波。

下星期啦，下星期咧，如果大家即系想睇我嘅呢个视频号嘅话啦，嘅直播嘅话咧，就话哎呀神，我可能平时都系中意睇视频多啲啊咁样吓。咁你都可以咧就依家都 OK 嘅，依家你可以通过咧听兆庆嘅呢个微信嘅公众号喺下方菜单栏嘅位置揾到视频直播嘅入口啦，都可以睇到我。咁另外亦都可以咧就加我嘅抖音或者咧就系视频号啊。视频号方面咧直接搜阿神上场 OK 噶啦，阿神咁啊就系、是、神咧就系、是、早晨嘅嗰个神啊，上场就系上球场嘅嗰个上场，阿神上场。咁啊抖音方面咧就 Hanson 汉森。H-A-N-S-O-N 汉咧就杨汉森嘅汉森，系啦，我同佢同名啊，啊，不过咧佢啊打 NBA， 我就港川 BA， 啊，个水平咧就差好远啊，咁啊，反正咧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唔同嘅方式同我联系啦吓。嚟、啊、到咗8月14日小周末星期五噶啦噃，咁啊呢一个周末你有啲点样嘅安排咧吓？咁啊即系今日咧我先见到我朋友啦，咁啊带住小朋友出嚟咁样吓、啊，去咖啡店嗰度坐，咁我同佢讲话：喂，靓仔，做完暑期作业未？咁样啊，啊即系佢话我唔识倾偈啊，问啲咁嘅问题喂。然后咧我又好锐利咁样提醒下佢：喂，今日8月14日啦。距离呢个9月1日又近咗咯，仲剩剩翻半个月嘅时间啫，哇！搞到佢好崩溃啊！咁啊，确实系啦，即系反正嚟呢个暑假结束啦，咁啊，确实就即系一日比一日近啦吓，已经嚟到咗8月中嘅时间啦。好啦，节目开始时分，都要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嘅。

月听新星势，天气预报望到现时室外气温31度，阴天嘅天气为主，吹紧西南风3级，但系咧咁啊，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现正生效当中啊。咁啊，展望咧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会雷阵雨转多云嘅，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都会去到32度。咁啊，相对嚟讲咧，落完雨之后咧个天气咧就会冇咁热啦吓。咁但系咧就其实都处于所谓嘅秋老虎期间啦。咁啊，目前嚟讲咧都仍然会系比较高温少少。咁啊，希望大家咧出门都系要长气，讲多句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因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呢、这个周末会唔会泡汤呢？即系咁讲啦吓，即系有嗰句讲一句啦，雷阵雨转多云咯，最高气温34度咯。咁可能相对嚟讲又会唔会话特别之多雨落嘅，可能系间唔中冚一声又落一集大雨系嘛，然后又会咧就出翻太阳咁样啦。咁所以总体嚟讲咧，呢、这个周末都仲系比较适合咧出行嘅吓。咁出行咧，大家要带多件衫，带翻把遮，注意保重身体啦。

个微信可以同我倾偈嘅。咁啊，微信号咧就 HANSON949，我哋直接啲唔通过咩平台啊，咩其他软件啦、啊、你有微信，我有微信就系最好嘅沟通方式啦。HANSON949系九四九啊，唔系九二九啊。好，咁啊，睇下大家啲留言先。咁啊 ，Gary 咧就讲到，佢话中午好啊，饭就冇食啦，吔咗两只包啫咁样。哇！咁緊張，你中午啲時間嚇，飯都冇時間食，定抑或係你冇胃口呢？嚇、啊，嚟到中午嘅呢個時間，哇！天氣咁熱，冇乜胃口，吔兩隻包先。跟住阿明宇咧就話打卡，剛剛食完飯，今日想點翻首 Beyond 嘅《光輝歲月》。咁啊 ，Alan 咧就講到咧，佢話永安打卡，關注咗你嘅抖音啦，粉絲加一啦，誒、哎，多謝曬，多謝曬啊！咁啊，抖音咧我都會更新一下一啲我平時。嘅一啲工作日常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睇睇嘅。抖音号 Hanson 汉森 HANSON 汉森杨汉森嘅汉森啊。好啦，咁另外咧就要喺我哋嘅以前嘅嗰啲群里边啦，咁包括小庆女才阿神打卡啦，咁另外。

就最美阳光就话呢个时间好多人本应该瞓紧中午觉嘅，正会打卡，正会打卡咁啊！咁系啊，系咯，有得拣，肯定瞓中午觉啦。我都话咧，其实我都需要适应啦吓，但系其实就通过咗呢几个星期咧，咁其实阿神都开始慢慢地适应咗噶啦。唔瞓中午觉嘅原因，其实我觉得好简单，点样先可以支撑到你唔瞓中午觉呢？就系、是、有嘢做，系嘛？好似我咁样，哇！处于一个咁紧张嘅一个做节目嘅一个过程当中，点会眼瞓啊？系咪？即系有时候咧，瞓中午觉其实都系一个个人嘅习惯嚟嘅。如果你晚上瞓得好，系嘛？你中午觉咧，可能有啲朋友真系唔惯瞓嘅。咁但系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唔得，阿神，正所谓中午不睡，下午就要崩溃啊！咁所以我一定要恰恰。但系其实建议大家咧，瞓中午觉嘅时间咧，又唔好太长，亦都唔使太长。你通过各种嘅，无论系啲什么 AI 又好啦，或者系嗰啲医疗嘅嗰啲平台啊、公众号啊，佢都话俾你知，中午觉啊不宜过长，唔适合咧系超过40分钟，因为一瞓得长嘅话咧，就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嘅状态，你瞓醒咗，可能咧个人都仲会系咧就懵醒醒嘅，浑浑噩噩啊吓，咁所以嘅话咧就其实中午咧系比较适合恰一恰。唔需要话要瞓好长时间，即系以前我都会有啲咁样嘅谂法，因为我以前就惯咗瞓中午觉嘅，系啦，一定要瞓中午觉，唔瞓中午觉咧，下午真系会崩溃。咁然后就会话，哎呀，得翻一个钟头时间，冇时间瞓中午觉啦。咁样其实唔系一个钟头，其实已经好多噶啦，可以瞓到一个钟头。老实讲，已经超咗标噶啦，瞓40分钟啱啱好。瞓醒之后咧，个人又唔会话太过攰啦，系嘛？一路可以去到咧，就晚上时间，亦都唔会话即系中午瞓太多，晚上瞓唔着咁样。所以嗱，我之前第一期嘅节目问大家支撑你唔瞓中午觉嘅原因系乜嘢？阿 Gaby 就讲到，佢话支撑我唔瞓中午觉嘅唯一理由咧就系贫穷啊吓。你又唔使咁直接，虽然好多人都系。包括我自己吓，好运强就打卡，有钱剩咧亦都系打卡签到嘅。好啦，咁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啦 ，HANSON949，又或者我嘅微信视频号阿神上场神咧，早晨嘅神，或者抖音号轻神看心都 OK 嘅，可以加到我啦，睇到我嘅工作日常啦，睇到我朋友圈啦之类啦吓。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平时有听开我嘅呢个版本嘅《月听新声势》嘅话咧，都知道啦，阿神都会系相对嚟讲比较轻松啲啦，即系好似一个邻居一样啦，咁啊同你倾下偈啦吓，咁啊即系又会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做节目。个节目主持人咧，除咗我之外咧，其实我觉得更加之多系大家嘅。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倾嘅一个话题就系话，你日常嘅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充满住各种各样唔同嘅声音嘅，系咪？因为你中意听电台，你都知道你一定会系好中意听下啲靓歌啊，又或者听下主持人去喺有一把声喺你旁边帮你解下闷啊咁样吓。但系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系充满住各种唔同嘅声音，所以有冇边一种声音系会令你觉得特别之心安嘅呢？在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哪一种声音是会令你觉得很心安的呢？哇，听着它就觉得舒服的、啊。例如有些朋友很喜欢听落雨声，有些朋友很喜欢听微信到账100元，是吧？支付宝到账、啊、那些声音真的很好听，很悦耳、啊、哎呀，真的。所以喂，在你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哪些声音是会令到你觉得很心安、啊、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号 HANSON949， 一起分享一下在你日常生活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种声音是会令到你觉得很心安很好听的呢？有人很喜欢听一些嗯嗯嗯的声音，即是那些发动机的声音。有些朋友很喜欢相对比较静一点的那些白噪音，例如风扇转动的声音，街边太多人与车的声音。当然少不了的就是好歌靓声。

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今日周末咧，佢会嚟到我哋肇庆喺牌坊广场星光大道肇庆篇嘅舞台当中嘅。呢首系佢嘅首本名曲，大家将佢嘅名字发过嚟俾我啊！咁啊，都有啲岁月嘅回忆啊！一位歌影双栖殿堂级嘅前辈歌手。

听我嚟自系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已经系知道佢叫咩名啦吓，冇错，佢嘅名叫做温兆伦，系啊，阿温兆伦啊，咁啊都会咧就喺今日星期咧喺我哋嘅呢个星光大道嘅舞台当中咧就亮相啦吓，咁啊今日星期咧确实我哋肇庆会比较热闹啲嘅，咁啊因为咧就每一年嘅我哋肇庆文旅嘅重头戏啦吓，咁啊呢个嘅啤酒嘉年华嘅活动啦，咁啊都会咧就正式上演噶啦，咁啊今年咧就会继续都喺咧就排放。方广场嘅位置啦，喺牌坊广场嘅位置啦，咁啊一年咧就好几日吓，一年好几日嘅时间咧，亦都会咧就喺牌坊广场嘅位置咧，咁就会系为大家带嚟好多唔同嘅节目啦，咁啊包括咧就有星光大道嘅摄影片嘅录制啊，咁啊仲有咧就好多日嘅晚上咧都会有唔同嘅安排嘅，例如咩 IMB 之夜啦，又会有一啲嘅咩民乐团嘅表演啦，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呢一段时间啦，喺我哋肇庆啦，喺牌坊广场啦呢一个嘅南大啤酒嘉年华嘅活动里头啦吓，咁啊都会系相当之精彩嘅，咁啊大家都不妨吓可以咧去到牌坊广场嘅位置，咁当然最重头戏嘅绝对就系呢两晚嘅星光大道嘅录制啦，唔知道你有冇票入场咧吓？嗱，老实讲，你唔好问我啊，我都冇票入场啊，听讲话要购买嗰个咩文旅大礼包咧，先至能够咧就系入场嘅。咁你有冇买咧？唔知道依家仲有冇票咧吓？可能都仲会有

0: 啊吓，唔知，但系咧，我可以同大家预告一下，即系几位嘅歌手啦，即系上场嘅时间会有啲唔同啦，包括咧就15号咧就会有李行毅啦、曾比特啦、连诗雅啦，同埋咧就周柏豪嘅，去到16号咧就会有啱先听过嘅温兆伦啦、林晓峰啦、洪卓立啦，咁啊同埋咧就李佳薇啦、许正允啦等等嘅歌手艺人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大家睇住个时间表吓，咁啊或者去支持一下我哋嘅小英文女大礼包，亦都可以咧买到票入场咧就睇啦，哇真系羡慕啊！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0: 冇错啦。是日主持 Hanson， 继续都会有越听新声势嘅节目，继续都会有咧就系我嘅声音啦，喺呢个大电波当中啦，又或者系我哋嘅一啲视频直播嘅平台啦，去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嘅吓。Eka 都打卡啦，咁啊，仲有咧就系阿明宇咧就话视频号已经关注咗你啦。咁啊，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讲下咧，喂，有冇啲咩声音你听起身会觉得好舒心嘅咧？最尾阳光就讲到咧，佢话咧就雨水滴落升铁板嘅声音，你唔会觉得嘈咩啊？即系雨水滴落升铁棚嘅声音啊嘛？咁啊，仲有就系雨水飘打窗外嘅声音，即系你都中意听。落雨声，跟住阿 Gary 咧就讲到啦，佢话喺依家嘅呢个人生阶段咧，听到令我最安心嘅声音咧，就系个女向我叫一声爸爸咁啊，哇，好窝心啊！即系可能你一日嘅工作非常之辛苦，非常之疲劳，但系每当你翻到屋企，见到自己嘅宝宝吓，无论系即系边位都好啦吓，即系男仔女仔都好啦。即系见到自己个小朋友吓，咁啊叫你一声爸爸，好似就已经系将一日嘅疲劳全部都消散咗一样啊！好温馨嘅一幕。好啦，咁啊再睇其他 friend 嘅留言先。咁呢位朋友阿明咧讲到，佢话夜晚风扇呼呼转动嘅声音，听住呢个声音先至瞓得着。有冇朋友系一定要听住自己老公打鼻鼾嘅声音咧，先瞓得着嘅咧吓？一日听唔到，反而咧就瞓唔着嘅，惯咗咧就听老公打鼻鼾嘅声音，听咗之后咧就会觉得好安心。好，跟住呢位阿强咧就讲到，佢话咧落雨打喺玻璃窗嘅雨声安安静静，成个人都好放松啊，咁话。咁啊，仲有呢位朋友咧都讲到咧，佢话咧厨房即系煲水嗰啲水滴，即系水壶。滴滴响嘅嗰啲声音咧，好有家嘅感觉，即系嗰啲煲水声系嘛。好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嘅，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 啊 ，Hanson949，Hanson949。咁啊，加关注咗之后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留言俾我啦，一齐分享下。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啦，分享下你有冇边一啲嘅声音系会令到你听起身好心安嘅？小丽啊，佢就话咧，晚上街边远远传嚟人声同埋车声，唔会觉得太嘈，好有烟火气嘅感觉咁样。即系嗰种街边太多人与车嘅嗰种声音系嘛？讲到街边太多人与车咧，阿洪卓立都会嚟啊吓，咁啊都会喺啱先讲咗，好似系16号啊，即系星期日啦，星期日佢就会出现噶啦，都好耐冇见过佢啊。好，咁啊再睇其他 friend 先，咁啊呢位朋友咧就话咧，耳机入边播放熟悉嘅旧歌。播放熟悉的旧歌，旋律一出，整个人都会定落嚟噶，咁啊，就好似啱先你听到的那首，那首叫《随缘》一样咯，系咪？好耐都冇听过呢首《随缘》，但系咧，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啊呢首歌一播，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咧就温兆伦，系啊，温兆伦， 咁啊，你仲讲得出温兆伦其他歌啊？系啦，你仲讲唔讲得出温兆伦嘅其他歌啊？咁，可能最出名咧。

0: 都系嗰一首《随缘》啦吧吓。好啦，咁其实好想播歌俾大家听，但系睇翻个时间又好似差唔多啦。咁所以咧，我哋继续读一读大家啲留言先，因为费事一首歌播得一半啦。嘉丽咧就讲到，佢话好中意听咧就风吹树叶沙沙作响嘅嗰种声音。行到公园听到呢个声音呢，烦恼都会少晒嘅咁样。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正啦，有微风吹过，特别是喺咁样嘅天气底下呢，有一集凉风吹过呢，确实真係都几舒服下，无论有冇听到呢个声音都好啦，係只要你感受到嗰种风吹过嚟嘅感觉呢，个人都会觉得真係烦恼都冇晒嘅。另外，哇！呢位朋友讲得好搞笑啦，啊，唔系搞笑，我觉得都系真系好温馨。小沙吓，佢就话咧，阿妈喺厨房炒菜嘅镬铲声，听到就知道有热饭食啦。哇，真系好踏实啊，咁样吓。OK， 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嘅。我哋先休息一阵，稍后时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倾。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你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

0: 好多朋友可能以为呢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街边太多人与车啊，但是呢其实佢个名叫做弥敦道啊。呢首歌其实都好耐下㗎啦，係啊。等我睇下先啊，呢首歌起码都有、接近20年嘅历史。真係接近20年啦 ,2008 年嘅作品啊 ,2008 年1月23号发布嘅作品啦，咁真係距离2026年啦。18年㗎啦呢首歌吓，咁、即係换言之红雀立都出道咗差唔多20年嘅时间啦吓。当时呢都仲系一个呢无头小子，咁到咗今时今日应该都成为咗一位呢好有韵味嘅大叔啦吧。40多岁到啦可能系啊。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冇错啦，咁嚟到咗咧就系星期五嘅中午时间咧，我哋越听新声势咧都会有咧就系越战体坛嘅栏目嘅，咁啊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啦。啱先我哋关注咗咧就川超全国赛咧就我哋邵永高邀金地城进足球队嘅表现啦。咁接下嚟我哋都要关注翻咧就系省运会方面啊，省运会方面咧其实亦都系咧喺茂名方面咧就进行。

紧嘅。3蚊雞就搭你去巴西嗱，咁啊嗰个即系茂名嘅呢个省运会文创3蚊雞，搭你去巴西嘅呢个咁样嘅摩托车嘅产品，亦都系火咗吓。咁啊，当然喺茂名咧呢个嘅省运会嘅比赛就冇摩托车呢个项目嘅，不过咧就有好多个项目咧，亦都喺度火热开赛当中啦，包括田径啦、跳水啦、皮蛙艇啦、击剑啦等，亦都系咧就轮番上演紧。包括篮球嘅项目咧，亦都喺度进行当中嘅。嗱喺琴日咧，我哋肇庆嘅代表团咧，亦都系咧就送上咗好多嘅好消息。嗱，作为关注我哋本土体育方面嘅节目咧，一定都要留意一下咧，就系省运会方面嘅情况啊。首先咁啊喺田径赛场当中。田径赛场咧就我哋肇庆代表团咧都系喜讯连连，多点开花，跳高同埋接力项目双双亦都斩获咗重磅嘅荣誉，亦都展现咗咧就个人实力同埋团队嘅凝聚力啊！首先我哋睇翻就女子跳高方面嘅赛场啦，亦都系女子丙组跳高赛事里头啦。咁啊呢位我哋肇庆嘅小将李月瑶啦吓。咁啊，从容应战，全力以赴，精准把控起跳嘅节奏，咁啊，亦都系凭借住咧就扎实嘅功底同埋出色嘅发挥，成功登顶，攞低咗咧就呢个项目嘅冠军啊！咁啊，亦都系迎嚟咗咧就我哋肇庆体育代表团喺呢一次省运会当中嘅第33枚嘅金牌啦。田径女子跳高丙组啊，咁啊获得冠军。咁另外男子甲组嘅跳高赛场里面咧，咁啊呢一位叫做张思翰嘅靓仔咧，咁啊亦都系咧就摘得咗咧就金牌嘅，咁啊嚟自咧就田径男子甲组跳高嘅冠军，咁啊我哋肇庆体育代表团嘅张思翰啊，咁啊亦都系属于我哋肇庆代表团嘅第38枚嘅金牌啦。另外喺即係啱先我哋讲到嗰啲单人项目啦，其实呢就喺团队项目当中呢，男子越组40×400米嘅接力比赛啦。咁由吴伟斌、席伟东、罗浩东同埋呢就郑家亨4位少年同心協力呢，亦都系获得咗呢就係田径男子越组40×400米嘅接力冠军嘅。咪都属于咧就系我哋摄影代表团嘅第35枚金牌啊！咁啊紧接住40×400米接力夺冠之后咧，咁啊由吴振宇、罗浩东、郑家亨同埋吴伟斌再度携手出战嘅男子越组疫情接力嘅赛事当中啦吓。咁啊即系呢所谓呢个疫情接力咧就系有唔同嘅长短嘅距离嘅。咁啊，队员们咧就各司其职，衔接流畅，长距离、短距离交替冲刺，节奏把控亦都系非常之精准，所以咧亦都再度稳稳地咧攞低咗呢个项目嘅冠军吓。咁啊，田径男子越组疫情接力冠军，咁啊亦都系属于我哋省代表团嘅第37枚金牌啦。咁而喺女子嘅赛场当中，咁啊由陈晓怡、谭心怡、孔德业以及咧就圈如善组成嘅女子越组40×400米接力赛当中咧，我哋亦都系收获咗一枚珍贵嘅铜牌啊！好啦，啱先我哋讲到嘅咧就系田径赛场啦，咁啊喺跳水嘅赛场当中咧，我哋都会有金牌嘅收获噶，咁啊嚟自咧就跳水男子越组嘅赛事里头咧，就我哋呢位小将啊，真系好年轻，好细个咋，一睇咧就非常之后生。啊！唔好话唔系后生啊，系好清洁嘅面孔，可能系翻紧小学啊、初中比较低年级嘅。咁呢位叫做李世全啦吓，呢位小伙子咧，咁啊亦都系凭借住扎实嘅专业功底同埋稳定嘅赛场发挥，成功攞低咗呢一枚跳水男子越组嘅金牌啊！咁亦都系属于咧我哋摄影代表团嘅第34枚金牌啦。另外喺呢个嘅皮蛙艇嘅赛场当中咧，我哋肇庆健儿亦都系多个组别赛事咧奋勇突围，一举攞低咗1金1銀3銅嘅亮眼成绩啊！首先睇翻咧就女子甲组500米双人蛙艇赛事当中咧，率先系传嚟呢个重磅嘅喜讯嘅，由梁清华、谢婷儿两位嘅队员去组成嘅呢一个组合咧，亦都系咁啊，凭借住咧就系稳打稳扎、强势领跑、娴熟嘅技术同埋绝佳嘅赛场姿态咧，成功地斩获咗呢一块嘅金牌啊！嚟自咧就皮蛙艇女子甲组500米双人蛙艇嘅冠军。梁清华同埋谢婷儿啊，咁啊，同样咧就喺。

0: 他的组别当中呢，咁啊，即系呢个应该讲系啱先我哋嘅梁清华同埋谢婷仪咧就获得咗冠军啦。另外咧仲有咧温宁同埋咧就李焕仪咧，亦都系攞低咗同一个组别嘅铜牌，即系换言之，我哋包揽咗咧金牌同埋咧就铜牌嘅。咁啊，另外咧就女子丙组500米团体单人蛙艇赛事当中，咁啊亦都有咧就四位小将咧系获得咗咧就银牌啊。咁仲有咧就系四人皮蛙艇队伍里面咧，女子甲组500米四人皮蛙艇项目当中咧，由洪子希、陆子源、黄碧芳同埋咧就系六位四人同舟共济，亦都系成功攞低咗铜牌，同埋咧就女子粤组500米四人皮蛙艇，亦都有一枚嘅铜牌进账嘅。咁另外咧就喺击剑嘅赛场里面，赵伟伦呢亦都出战呢就男子粤组配剑项目，亦都係收获咗一枚呢就铜牌啊。另外呢就喺晚间嘅女子粤组49公斤级嘅赛事当中呢，咁啊呢位小姑娘姚乐平，咁亦都係呢就获得咗一枚呢就银牌。咁虽然同金牌擦肩而过，但係佢全力以赴永不言弃，係咪咁啊，早已呢超越咗呢就名次嘅本身啦。咁因为呢就呢位姑娘啦，我都刷到咗佢嘅视频啦，佢都话呢我哋队就靠我攞金牌㗎啊，咁啊压力好大。虽然淨係攞到第二，但係佢呢一种奋力拼搏嘅精神，全力以赴嘅发挥，喺我哋心目当中佢已经系当之无愧嘅冠军㗎啦。所以呢就省运会的赛场啊，亦都是有陆陆续续呢好消息传出啦。我哋肇庆的代表团呢在昨日的比赛赛场当中呢，单日亦都是包揽了呢就是六枚的金牌、一枚银牌以及呢就五枚的铜牌啊，所以相当之厉害。咁希望呢就我哋嘅肇庆体育代表团能够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咁啊，能够咧就继续有好嘅表现、好嘅发挥，咁啊，继续传嚟好嘅消息。咁当然，我哋嘅节目都会同大家去关注翻咧，就系省运会赛场方面嘅情况嘅。今年绝对系一个体育大年啊！因为有粤超、粤 BA 我哋广东省内嘅赛事之外啦，咁啊省运会啦，接下嚟仲会有咧就系名古屋嘅亚运会啊。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三好嘅赛场里面呢，其实好多都系小将嚟嘅，好后生好年轻嘅嗰啲小伙子小姑娘，但系省运会嘅比赛绝对会令到佢哋系一座好好嘅收获，同埋呢就锻炼嘅机会。咁啊，其实好多嘅知名嘅运动员都系从省运会开始，然后慢慢地进入到省队，进入到国家队，甚至企上奥运会嘅赛场。继续加油啦，我哋肇庆嘅呢一班年轻嘅小伙子小姑娘们啊！

呢首歌嚟自我哋听众朋友明月嘅点唱，如果你都有想听嘅歌嘅话，都可以留言俾我嘅，微信号啦 HANSON949。咁啊，马上咧，我哋会迎嚟咧正点报时，同埋咧就正点嘅新闻播报啦。我哋喺新闻之后咧，两点半之前啊，都仲会有咧就十零分钟嘅节目时间。咁啊，欢迎你都可以继续留守我哋 FM 92.9，我哋等等再倾啊。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溺水防线。近日，沙浦镇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桃一村大坑头区域专项联合执法整治行动。整治现场执法人员在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违规游玩行为，对现场13批次共33名违规进入人员依法进行处置，当场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予以罚款。据悉，大坑头因网络传播成为网红野宿西点，但此区域属于烂柯山自然保护区与水源保护地，且全域地形复杂，溪谷暗藏深浅不一的深水潭，水下乱石暗流众多，哪怕熟悉水性也极易发生溺水事故。整片山林为原始未开发路线，无安全步道、应急救援、救生设施等配套保障，山中植被茂密，岔路繁多，进山后极易迷失方向。为筑牢安全防线，此前沙浦镇已在大坑头水域进山路口设置封闭围挡、醒目安全警示牌，镇村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开展沿线巡查劝导，对执意进入危险区域的群众及时劝离，并持续开展线下安全宣传，明确划定禁止野泳、禁止徒步登山管控红线。接下来，沙浦镇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加密巡查频次，加大整治力度，常态化推进野域违规行为整治，严守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与区域生态保护红线。连日来，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日间体感温度居高不下，户外作业、出行群众中暑风险显著上升。如何快速辨别中暑程度？遇到中暑该如何正确处置？带着这些市民关心的健康问题，记者专访了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急诊医学科专家，为大家讲解中暑分级判断与现场急救要点。高温天气下，中暑是高发急症，按严重程度可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与重症中暑。不同等级的症状与处置方式差异明显，及时准确判断是科学施救的前提。中山三院肇庆医院急诊医学科医师李长青。
1: 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快速区分主要是看两点，一是看体温，二是看意识。先兆中暑体温一般是小于38摄氏度的，伴有一些头晕乏力的症状。那么轻症中暑的体温一般是在38摄氏度以上的，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啊，心悸啊，呼吸困难这些的。到重症中暑的话，除了体温容易大于40摄氏度之外，还会出现一些抽搐、晕厥的一些情况。
0: 面对高温引发的中暑情况，及时规范的现场急救至关重要。正确的处置措施不仅能快速缓解不适，还能有效防止症状进一步恶化，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
1: 如果在家中或者户外遇到他人中暑，那么我们要牢记以下四点，那就是宜降补送。宜的话就是立即脱离热源，宜送至阴凉通风处或者空调房内。降是降温，需要解开病人衣物，用凉水擦拭全身，或者用风扇通风吹风。补是补充液体。
0: 此外，李医生还提醒广大市民，高温时段应尽量减少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做好防晒与通风，日常养成少量多次补水习惯，备好防暑物品。一旦出现重症中暑症状，在完成现场急救的同时，需立即送医，避免延误救治，危及生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机孔很硬热和灯隔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机孔很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

0: 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午时高傲，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嚟到咗咧就下午两点钟打后啦，继续都系大家翻工嘅路上嘅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呢个下午翻工咧，应该心情都几舒畅嘅，咁啊因为咧已经嚟到咗小周末啦嘛，系嘛，好多朋友可能就系翻埋呢个下午咧，咁啊周末咧就可以放假休息啦吓，咁啊再同大家更新下咧就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咧就现时室外嘅气温咧，目前嚟讲咁啊都仍然系咧31度，今日嘅天气以阴天为主嘅吓。咁但系咧就温度方面嘅话咧，就因为落咗雨之后咧，相对嚟讲会冇琴日咁热嘅。咁啊，天气方面嘅情况都可能咧就阵雨转多云啦。现时咧就阴天为主啦，吹紧咧就东南风3级噶吓。咁当然啦，亦都刷新埋咧就交通方面嘅情况。咁见到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各大路段啦，目前嚟讲都系比较地畅通嘅。稍微有少缓慢嘅咧，就西港大桥往南岸方向，端州呢边上桥位继续都系因为有施工嘅原因咧，所以咧就行车有少少缓慢。仲有一个位置咧，就星湖大道啦，转出嚟顺安路，咁啊应该讲系星湖大道同埋顺安路交界，亦即系顺星花坛嘅呢个位置啦吓。咁啊东往西方向相对嚟讲咧，等等嘅车辆会较多少少啫。其余位置干爽企理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包括我哋适应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是好行好走的。继续听紧嘅节目名字叫做《越听新声势》，啱先咧就半个钟头时间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体育方面嘅资讯啦。嚟到咗咧就两点钟打后，仲有10多分钟嘅时间啦，都会轻松啲睇睇大家啲留言互动。朗卡斯佢就话咧：阿神你好啊，想点翻手咧就李克勤嘅《一生不变》听下。金利方向咧就落紧雨啊，咁话哦，落紧雨系嘛？咁系啊，因为天气方面嘅情况就系咁啦，因为都会有个机会咧就雷阵雨，然后转多云啲咁样嘅地方啦。咁所以话雷阵雨嘅意思就系话有可能就唔系话到处都落嘅吓，呢一边落一落，嗰边就唔落咁样吓。跟住嚟再睇睇其他 friend 嘅留言，今日我哋嘅互动话题咧就分享一下啦，就系、是有冇啲咩声音系令到你听起身会觉得好安心、好舒服嘅咧吓？咁啊喺我哋嘅1:30之前咧，亦都好多朋友留咗言啦。咁啊再睇埋大家啲留言先啦。咁呢位朋友咧就话咧屋企嘅冰箱嗰啲好细微嘅运转嘅声音，夜晚听住瞓，哇，感觉屋企都好热闹吓。夜晚听住觉得屋企好热闹，即系你个冰箱好大声噶，系咪？以前嗰啲旧式冰箱又真系都几大声，真系会有一种嗡嗡声嘅嗰种感觉。咁但系其实依家呢啲冰箱咧，老实讲嘅真系唔会有呢啲咁样嘅声，即系好细声噶啦。哪怕你真系可能要认真听，你先听得到屋企嘅冰箱会有少少好轻微嘅嗰啲叫做运转嘅声音，但系基本上都可以忽略。如果你都仲系用紧嗰啲好旧式嘅冰箱嘅话咧，其实而家换翻个新嘅冰箱都好平噶咋吓。旧式嗰啲冰箱唔系话唔好吓，但系咧就可能相对嚟讲咧，嗰个能耗会高啲啊，即系个电啊，电用电会多少少。好啦，咁啊，阿薇咧就讲到佢话咧就阿神，我好中意听咧海浪拍打岸边嘅声音，就算唔去海边啊，播音频听下都好治愈噶，咁话又好似系。

我依家都有一啲即系 apps 咧，系可以俾你听到咧，就唔同嘅嗰啲所谓大自然嘅声音啦，系咪？即系例如虫鸣鸟叫啊，又或者系嗰啲海浪嘅声音啊，风吹嘅声音啊咁样。有啲朋友可能真系要听住呢啲声音先至瞓得着觉。日月咧就讲到啦，佢话我好中意听翻书嘅嗰啲沙沙嘅声音。因为睇闲书嘅时候，你有冇听错啊？系闲书啊，应该讲闲时睇书嘅时候，嗱听住嗰啲声音咧就好静心嘅吓，系啦，冇错，即系唔系睇嗰啲所谓嘅叫做系工作嗰啲资料啦、文件啦，系咪？系睇嗰啲平时睇嘅嗰啲书，放松嗰阵时睇下你中意嘅小说啦。睇下你中意嘅嗰个作家写嘅一啲自传啦，等等嗰阵时系嘛，你听住呢啲翻书嘅声音，哇，真系好静心。开心咧就讲到，佢话咧傍晚楼下小朋友嬉笑打闹嘅声音，充满住生活嘅气息咁样。咁啊，真系会嘅，特别是依家放暑假期间咧，系咪？即系去到傍晚啊，或者系早上啊，咁啊喺个小区大院、小区嘅嗰个草坪啊，又或者系小区嘅嗰啲休闲玩乐嘅嗰啲小朋友玩嘅地方嗰阵时，你真系会听到好多小朋友咧就喺度打闹咧嬉戏啦咁样。瞬时间觉得，呢个小区真系充满住烟火气同埋人情味啊！平时又唔会嘅，平时佢哋翻学咧，相对嚟讲又会安静少少啦。另外，金强咧就讲到啦，佢话咧就茶杯倒水嘅嗰种潺潺嘅声音，得闲冲翻泡茶，听住呢个声音，心境都会平和啲嘅咁啊，中意冲茶。然后嗱，啱先有朋友就讲到洗衣机嘅啲声啦，咁啊呢位朋友咧就讲到咧，唔系啱先有朋友讲冰箱嗰啲声，咁啊呢位朋友就讲洗衣机嘅声啊，佢话洗衣机嗰种转动嘅声音嗡嗡声咧，代表喺度做紧家务，有一种安稳满足嘅感觉。九零泥水佬，佢话神哥，我最中意听到咧就支付到账嘅声音，仲有微信收款嘅声音啊，简直就是悲爽咁样。啱先我都讲咗啦，支付宝到账系嘛，微信到账，哇！呢啲声音简直正，仲系收红包嘅嗰啲铃铃声，我模仿唔到啊！有冇人试试发个红包过嚟等我收收，睇睇系点嘅声音嘅先？朗卡斯就讲话咧，想听翻首李克勤嘅《一生不变》。出边落紧雨啊，即系佢所处嘅地方金利嘅方向。咁希望你揸车在路上都要小心啲，听住呢首歌，放松下，放松下。

揸紧时间继续读下大家啲留言先。咁呢位朋友咧，佢又讲到咧，屋企人轻轻嘅呼吸声，晚上一齐休息嘅时候觉得好安心。啱先我咪讲过咧，有啲朋友话一定要听住老公嘅嗰啲鼻鼾声先瞓得着。即系以前我好嫌弃老公嘅鼻鼾声，但系随住年月渐长，喺身边瞓咗咁耐，系嘛，一日唔听反而瞓唔着。但更珍惜呢首歌，我谂起我哋肇庆嘅一位好中意唱歌嘅歌者，佢嘅名叫做水果明。当一生不变嘅旋律响起嘅时候，真系好痛呢首歌。就算

真系好痛啊！你哋有冇刷到个水果名啊？喂，广东四大发明之一，水果名。但佢唱歌真係好投入嘅。呢位朋友话细雨打落树叶嘅声音，坐喺窗边静静嘅咁样听，所有嘅焦虑都放低晒。好多朋友都分享咗令自己心安嘅声音，好多都系日常生活里面好细微嘅声响。其实原来幸福系唔需要好宏大嘅，一啲细细碎碎嘅声音都可以安抚到我哋嘅情绪。

當然仲有一種就係喺你翻工路上打開個收音機電台，個 DJ 放咗你好中意嘅嗰首歌，例如係一生不變，例如係呢一首到此為止，都會成為治愈你生活當中好安心嘅一種聲音。

跟住呢首到此为止，我哋嘅今期嘅节目亦都到此为止啦。下星期啊，我哋粤听新星世继续都会有 Hanson 同埋常欢轮流炮制。

0: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嘅第85集。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嗰个至高许已经决定开城门投降啦，啊，点知有个大将走出嚟拦咗，我宁死不屈，我唔做俘虏。至高佢一听，啊，佢即刻改变主意喎，发表咗慷慨激昂嘅演说，誓与城池共存亡。不过呢个人系真系变嚟变去，又冇人估到佢会做乜噶嘛。一过咗一阵，佢谂一谂，喂，唔掂噶嘛，咁样打法唔够人哋打噶噃。于是佢就偷偷地运小路，就去到朱瞻基嘅大营。一见到朱瞻基啫，就跪低叩头，臣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一场闹剧啊，落幕啦。一个无赖就此收场咯噃。至高佢当丑角，咁呢场滑稽戏呢就本来就冇乜好睇嘅，但系呢无心插柳啊柳成荫，偏偏就成就咗个历史上了不起嘅人物。至高佢投降啊，咁按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嚟清算佢个罪状，要控诉佢，即系我哋而家讲嘅批倒批臭咁咧。皇帝咧于是派一个御史嚟执行呢个任务。其实皇帝啊，并冇话专门拣边个嚟做呢件事嘅，随便揾个御史嘅啫，无非系将佢闹一餐嘅啫嘛。点知呢位御史一闹，居然闹出名堂，闹得非常精彩。呢、这个御史面对住呢个专横跋扈嘅皇叔，位高权重嘅王爷，一啲都唔俾面啊！开始力数佢嘅罪状，神态严肃，声音洪亮，条理清晰，众人为之侧目。那个不可一世嘅朱高煦啊！俾佢闹到趴喺地下度，全身打冷震。呢、这个情景就俾皇帝留下非常深刻嘅印象，认为呢个御史系个可造就嘅人才，就下令派佢巡按江西。咁啊，巡按外地正系御史嘅职责嚟嘅，并非系乜嘢特别嘅提拔。但系皇帝咁做呢？明显是想锻炼下佢，日后要重用佢啊！历史上有啲奸邪小人，靠啲偶然嘅闪光，一次出色嘅表演就得到皇帝欢心同信任，从而扶摇直上，成为大奸臣、祸国殃民，好似和珅之类。但系事实证明，有另一种人呢，亦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才华而得到重用。这一次 皇帝并冇睇错人，口才极好嘅御史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20年之后就是他挺身而出挽救国家御史，就是于谦。于谦以后我们会好御史，就是于谦。于谦以后我们会好详细地介绍他的事迹。现在还要讲回那个至高许仙，今天作反失败，现在拉了入监狱，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了，就是等个侄是怎处置啫。咁好多大臣都极力劝呢个皇帝杀咗佢，呢个无赖不能留喺度噶。但系朱瞻基为人敦厚，就唔肯杀，只系将佢运喺西安门嘅监仓嗰度。照讲呢，已经系仁至义尽噶啦。唉，点知呢个朱高煦死性不改，佢做出一件令人十分费解嘅举动。有一日，朱瞻基突然间谂到自己个阿叔仲好似坐紧监，就去监仓探望下佢。皇帝嚟探监，十分难得噶咯。两叔侄呢就坐低面对面喺度倾咗几句，点知嗰个朱高煦一突然间企起身，一个扫把脚将皇帝就扫咗落地。呢回呢就发咗出火啦。朱瞻基就下令要处罚佢，咁点罚法呢？用一个好大嘅铜缸，300几斤重啊，成个人咁高嘅大铜缸，一吸就吸住呢个朱高煦，吓罚啊你，睇下你仲咁啊啦！点知呢个朱高煦嘅法呢谋，佢居然将300几斤重嘅大铜缸举起，不过佢唔够高咋，所以冇办法举高个膊头，只系离地滴滴咁多。依家就出现一个非常恐怖嘅现象啦！铜缸里边系睇唔到人噶，只系听见大嗌大叫。嗰个大铜缸呢，一动歪细倒喺地下四处移动嘛。咁啊，对呢个癫狂又力大无穷嘅王爷，你点算？你点制服佢呢？朱瞻基就由头到尾都睇住阿叔呢场疯狂嘅表演。冇办法啦，佢就下令杀咗佢啦。杀系可以，不过你点杀法呢？掀起个大铜缸，俾佢一撞撞出嚟，哇！你边个制服到佢啊？不过啲大臣咧总系好聪明嘅，乜嘢办法佢哋都谂得出嚟嘅。就有人提议，得，攞啲柴草，攞啲炭嚟，用晒落个大铜缸度放火点着佢，咁咪得咯。广东呢就中食乳猪嘅烧乳猪，呢回呢就铜缸烧金猪啦。呢、這个朱高煦点解要举起个铜缸嚟到自寻死路？确系令人难以理解。朱高煦举铜缸同埋历史上霸王举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系凡王举铜缸自寻死路，亦都为历史增加多少色彩。朱元璋死咗40年，佢啲仔孙呢就连续演咗两场大

自占记，佢做咗十年皇帝，即系宣宗皇帝咧。佢父亲朱高炽只系做咗一年皇帝啫噃。咁佢两仔爷夹齐晒，已经做咗十一年，但系后代就称为中国历史上嘅盛世仁宣之治。短短时间，盛世何来呢？点会得到咁高评价呢？主要系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其实啊，我哋中国封建社会啲老百姓要求好低噶，佢哋呢亦有好强嘅发展能力，只要政府唔好咁多苛捐杂税，唔好成日抽丁打仗，唔好成日拉老百姓去做苦工，俾老百姓一个喘息嘅机会，老百姓就会努力工作，改善生活。明宣宗朱瞻基就系一个爱民嘅皇帝，佢就冇佢祖父朱棣咁雄才大略啊，但系佢勤勤恳恳，又能够爱护百姓，又能够听取各方面意见，所以呢，佢就始至同蒙古嘅关系呢，尽量减少战争，能够唔出兵嘅就唔出兵。喺佢执政十年啊，基本都冇发生过边界嘅大战，整个国家喺和平稳定嘅情况底下，老百姓过住太平嘅日子。咁我哋讲古嘅人嚟讲呢，太平嘅日子又冇乜好讲嘅，冇乜吸引人㗎嘛。但係对老百姓嚟讲，咁就功德无量咯。朱瞻基毫无疑问係好皇帝。不过佢又有自己嘅痛苦喎，有佢自己难言之隐，有啲事一直折磨住佢㗎。吓，边个咁斗胆，居然令到皇帝痛苦折磨皇帝得嘅？原来啊，系佢手下嗰班大臣啊！大臣嗰啲绝对服从皇帝噶嘛，你好似朱元璋嗰阵，边个敢顶撞皇帝啊？皇帝睇你唔顺眼，你就杀咗你啊！点解而家调翻转头？啲皇帝反而怕大臣都有嘅？这个呢又要从头讲起啦。在唐朝开科取士，造就了很多文官，确立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个制度终于在明朝就开花结果。那些凭藉科举中进士中状元的一大班文人呢，就登上龙门，他们成为国家的精英，通过同门同乡同市，就结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文官集团。举个例，在仁宗那阵，朱高炽大家都公认的老实人，脾气最好的，人品亦非常好嘅，系个好皇帝。居然啊，俾一个大臣呢，一个叫李时勉嘅人啊，因为的多小事咧，将佢大闹一餐。其实朱高炽就并冇咩错噶噃，只不过咧，佢做皇帝之后呢，就换咗批服侍皇帝嘅侍女。咁啊，新皇帝上任，换几个自己鍾意嘅女仔嚟到侍候，咁你有乜过错啊？第二件错呢，就係佢修缮咗下自己住嘅宫殿。历史书讲啊，并唔係乜嘢大規模修筑皇宫喎，只係執下楼啊，装修下咁嘅啫。第三件错呢，就是他因为身体不好，有几日没上朝，那个李时勉就居然上纲上线，上奏折来闹皇上，说他修缮皇宫是穷。

恶极，话佢换宫女系好色之徒，话佢唔上班系消极，怠工不务正业。嗰、那个至高士人你脾气再好，我都冇办法忍得住啦，就将嗰个李世民打咗一餐。照我话咧，呢个李世民啊，确实该打，该打。连皇帝啊，佢都敢上纲上线，可见此人平日恃势凌人，闹人啊唔使本噶啦。至高士俾呢个大臣啊激到病咗嘛，但系呢？他并冇杀李时勉，只是运咗他坐监。后尾朱瞻基接任啦，就放咗李时勉出嚟。李时勉金方思嚟闹皇帝，居然啊俾佢博到一个直言谏主嘅好名声。其实啊，呢度啊蕴藏住十分复杂嘅政治背景嘅。李时勉就代表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嘅特点呢，就是一批饱读诗书，特别是读理学的人，平日啊埋头读所谓圣贤之道的人。第二个特点是以圣人之道来要求别人，所谓严以待人，但是对自己呢就宽于律己，换句话讲，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来的。第三，这班人就擅长搞帮派，闹人功夫了得。这帮人信奉的座右铭就是打死都不紧要，最紧要留名青史。当然这些呢只是一种现象，那就不能一足高打晒一船人的。有些文官亦是非常严于律己，历史上起过好大作用的。明宣宗这个皇帝做事就亲力亲为，亦不好女色，亦不喜欢饮酒，亦没什么赌博的，完全没有不良嗜好，照计是个无可非议的皇帝。他啊只是有一个小小的嗜好，就是得闲那阵喜欢斗啊色摔。其实这个是十分正常的所谓健康文娱活动来的嘛，偏偏有些文官无事生非来到攻击他，说他不务正业，皇帝斗色摔，有失身份。有些还在背后给他安了个花名叫做色摔皇帝。大臣敢来到对待皇帝，这些分明是矫枉过正，亦都可以讲话无事生非。不过当时个风气啊，就是话你俾皇帝闹，哎好嘢好嘢；如果俾皇帝打，哎更加了不起。喺咁嘅情况底下，宣宗皇帝就冇晒办法啦。嗰阵文官集团势力就越嚟越发展嘛，内阁嘅权力咧越嚟越大。就出现了所谓票议制度。票议又叫做调子，调就条件的调，子就圣旨的子，即是大臣就将底下各种奏折看完之后，就写出处理的意见，就将这些处理意见连埋奏折一起就交给皇帝，由皇帝来的审查批准。这种票议出现是无可避免的，因为皇帝啊日理万机，哪里有咁多精力逐个奏折来到睇来到写批议啊。所以唯一办法就由大臣来睇，睇完写下处理意见，咁就简单好多嘛，你皇帝批就是啦。咁即是话批准大权呢就喺皇帝手上。皇帝签字你就行得通，皇帝唔签字你就下千不闻上万言，书一啲都冇用嘅。由于皇帝呢佢点红色嘅朱砂嚟到批，所以呢叫做批红。明朝到宣宗时代啊，皇帝嘅权力呢就分

0: 分做两部分啊，所谓飘逸同埋批红两部分。以后啊，明朝200多年历史，飘逸嘅权力一直系俾内阁大学士所掌握，但系呢，皇帝嘅批红权啊，就并非一直掌握喺皇帝手上噃。后来呢种批红权力曾经一度掌握喺另一班登上政治舞台嘅人手上，呢啲人就系太监。明宣宗做咗10年皇帝，佢确实冇做过咩大嘅错，更加冇做过坏事。但系有件事一直留下好大争议嘅，后世有啲人甚至认为宣宗皇帝做错呢件大事，系为明朝后来嘅灭亡留下隐患，种下祸根啊！哇，咁大顶帽，宣宗皇帝到底做错咗乜嘢咁大件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进入暑期以来，气温升高，降水增多，蚊虫进入活跃高峰期，叠加人员流动大幅增加，登革热、肌孔肯亚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持续上升。

0: 负责控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牢记防叮咬、清积水、灭虫蚊九字要点，科学防蚊，健康度夏。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主要通过伊蚊，亦就是俗称的花斑蚊叮咬传播。防止蚊虫叮咬是个人防护的第一道关口。市民在就诊时挂蚊帐，可使用蚊香、电蚊香液、电蚊拍等进行防蚊灭蚊。市民应避免在清晨和傍晚两个蚊虫最为活跃的时段外出活动，在户外尽量穿着长袖衣裤，并在皮肤裸露处喷洒驱蚊溶品，减少叮咬机会。积水是蚊虫繁殖的源头，清除积水是阻断传播的关键一环。房前、屋后、花园、阳台、天台等处的花盆底托、废弃轮胎以及各种闲置的盆罐、饮料瓶、玻璃瓶等容器，要及时清除积水并倒扣放置，防止蚊虫滋生。水生植物每三至五天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根部。防控蚊媒传染病，需要每一位市民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将防蚊灭蚊融入日常生活，人人参与，群防群控，才能够将传播风险降到最低，共同筑牢健康防线。眼下正是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的旺季，西湖市地豆镇立足本地水土优势，大力发展椰香花、无花果等多元特色种植，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全面畅通，特色产业正是成为拓宽农户增收路径的重要引擎，一幅乡村丰收图景随随展开。记者走进地豆镇连片椰香花种植基地，看到农户趁住晴好天气揸紧采收，刚摘落嚟的鲜花第一时间被运转至仓库，经分拣封装后迅速打包发货，抢先供应市场。与此同时，无花果亦陆续成熟上市，枝头鲜果饱满圆润，仓储车间内电商订单接连不断，线上销路持续走俏。在旭和智慧农场，凤梨种植基地一派繁忙，鲜果成熟后，采购商直接驱车到田间收购，产品直达珠三角各大商超和水果店，产销对接高效顺畅。澳洲坚果基地同样进入精细化管护关键阶段，各基地严把果品质量关，依托规模化连片种植，保障产业稳步提升。从分散种植到多元布局，从田间地头到商超货架，地豆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差异化发展多品类特色经济作物，同步搭起电商外销、产地直采、礼品订单等多元销售渠道，完善田间仓储和运输配套，及时协调解决采收、销售等环节遇到的难题。地豆镇表示，将持续壮大特色种养规模，延伸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进一步拓宽线上线下销路，以多元特色种植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各位，这次四湖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我准备点杯咖啡，你要来一杯吗？
2: 好啊。
1: 要中杯还是大杯？
2: 好像大杯更划算呢，反正喝不完扔掉就是了。
1: 扔掉一杯不喝的咖啡或许只需用一秒钟，但一棵咖啡树从栽种到结果至少需要3到4年的时间。珍惜粮食，划算并不能成为被浪费的理由。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基孔肯牙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基孔肯牙热。一、认识基孔肯牙热。基孔肯牙热系由基孔肯牙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基孔肯牙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牙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基孔肯牙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基孔肯牙热的传播。预防基孔肯牙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衣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牙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

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环卫工坚守一线，战高温，用汗水守护城市颜值；城区社区老干部志愿服务队上岗服务，银发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入伏以来，酷暑难耐，当人们躲进空调房避暑时，一群身着成衣的身影却始终坚守在城市街巷，湿透的工装，晒红的脸庞，用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全力守护整座城市夏日的干净与清爽。下午3点，烈日当空，在垃圾清运站，环卫工俯身投入繁忙的清运工作，垃圾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他们用双手握紧桶身，用力将桶内的生活垃圾倾倒进密闭清运车。环卫工苏巨豪已在大望从事环卫相关工作6年，黝黑的皮肤、布满老茧的双手是他6年如一日辛劳的无声助脚。说起高温保障举措，他娓娓道来。环卫工苏巨豪：
3: 首先调整了上班时间，避开中午的高温天气，给我们发放一些那个防暑物资，也给我们日常发一些水啊给我们喝。管理人员上班前也会给我们宣贯防暑的注意事项，让我们能安全的去做保洁和这个清运工作。那个环卫驿站也可以让我们随时进去纳凉休息，给我们提供一下那个休息的环境。
2: 在苏巨豪眼中，环卫没有轻松岗，只有责任岗。清扫、清运、保洁，每一项工作都需弯下腰、沉下心扛起来。环卫工苏巨豪：
3: 任何行业都有它的辛苦的地方了。我们既然是做了这份工作，在岗位上一定要把我们的那个工作做好，为市民去争取一个整洁的环境。虽然辛苦，但是内心也是开心的。
2: 高温之下坚守不止于路面，道路两侧绿化带内，几名环卫绿化工人正手持10余斤重的绿篱机修剪灌木绿植。记者严毅：
4: 根据手机软件温度显示，现在室外的温度呢已经是达到了36摄氏度的高温。那记者站在户外不到5分钟，已经是大汗淋漓，但是我们的环卫工人依然坚守在岗位，清扫垃圾，清理路面，用汗水守护着我们城市的整洁。
2: 为最大限度减少环卫工烈日暴晒作业，环卫作业充分借助机械力量，让夏日保洁更省心、更高效。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肇庆端州分公司副经理何宏伟：
5: 就是针对近段时间的高温天气啊，就是我公司是采取了一个错峰、轮时、轮岗作业，同时加强那个机械化作业这个频率。公司也配齐了饮用水、防暑药品等物资，同时开放了环卫工人休息驿站，足额的准时的发放那个高温津贴。同时我们也加强一个现场的一个巡查，就是主要是提醒环卫工人一个防暑和以及作业的一个安全，切实来守护环卫工人一个身体健康。
2: 记者严毅，实习记者邱芷墨报道。近日，城区社区老干部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队伍成立后迅速投入一线服务。至职平均年龄70岁的银发队伍走进辖区居民小区，上门慰问群众，派发政策宣传单，以退休不褪色的担当为基层网格精细化治理注入暖心力量。这支老干部志愿服务队首批吸纳了13名退休老同志的加入，队员心系社区发展，服务意愿强烈，将围绕邻里帮扶、矛盾调解、网格巡查、民意收集等4大方向开展服务，为基层网格治理补齐末梢力量。城区社区两委委员向西：
6: 他们呢，党性比较强，威信也比较高，然后又熟悉社区的情况，我就在想呢，我们何不给他搭个一个平台，让他们把余热变成暖流，不仅仅是要让我们的老前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还要让他们老有所为，为社区治理多一双眼睛、多一双手。
2: 服务中，身着志愿服的低龄老同志们穿梭在楼栋之间，他们逐户上门看望 困难高龄居民送上真切关怀，同时向过往街坊派发政策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便民服务举措。凭着对辖区人头熟、地气足的优势，大家在家长里短的闲聊中就能及时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小摩擦，让志愿服务直抵人心，格外接地气。城区社区老干部志愿服务队队员林顺菊：
7: 加入这个志愿队，就是想发挥一点余热，继续为社区居民做点实事。大家聚在一起，既能帮助别人啊，自己心里也特别充实高兴，做点好事我就很乐意的。
2: 城区社

0: 区老干部志愿服务队队长卢日辉。
1: 接住落嚟咧，我哋要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完善服务机制，拓展我哋嘅服务领域，重点聚焦咧关爱一老一小，开展结对帮扶活动，同时咧仲要吸纳更多有专长嘅老同志加入到我哋嘅志愿服务队伍入边嚟，让我哋志愿服务更加精准、更加专业。
0: 记者陈艳莹，实习记者郑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园，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德庆县越城镇小水村明明蓝龙虾养殖基地通过科学化、规模化生态养殖，打造高效特色水产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近日记者现场看到，随着渔网缓缓拉起，鲜活饱满的蓝龙虾争相跃出水面，一只只肉质紧实，品相优质。据基地负责人莫彦长介绍，基地采用一年两季生态养殖模式，每亩投放5000尾优质虾苗，养殖周期为4个月，亩产商品蓝龙虾可达250余公斤。依托优良品质，当地蓝龙虾虾场售价接近100元每公斤，经济效益可观。明明蓝龙虾场总经理莫彦长：
4: 我们这个澳洲小蓝龙是从2023年开始养殖的，到现在大概有120亩左右，我们一年可以有2组的，每组的话大概都有8000到1万斤左右，所以大概都有30万左右。
3: 乡村振兴驻越城镇帮扶工作队队长向记者介绍，小水村蓝龙虾特色产业的稳步壮大离不开越城镇委、镇政府和工作队在土地流转、产业政策、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全方位保障，为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乡村振兴驻越城镇帮扶工作队队长邹廷松：
5: 我们24年进驻以后呢，发现这个养虾场啊，市场啊需求非常高，所以就鼓励我们养殖户啊，继续养，同时带着他们到全省多个地方去参观学习取经，并且我们请来了我们中科院南海所的教授来现场指导。为了发展这个产业，还从我们单位协调了近200万的资金来发展这个产业。同时也协调当地政府在土地啊、政策啊等方面进行支持和扶持。
3: 下一步，越城镇将持续做大做强蓝龙虾特色养殖产业，不断扩大养殖规模，规范养殖标准，完善产业链条，持续深化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就近增收，让小小蓝龙虾成为撬动乡村产业振兴、助力群众致富的大产业。德庆台记者报道。8月12日，德庆县图书馆到德城街道城西社区开展好书进社区共享阅读美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把优质阅读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浓浓书香浸润邻里生活，切实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活动现场，流动阅读服务点的书籍整齐摆放，涵盖红色读物、文学经典、少儿绘本、科普知识等各类书籍，供社区居民自由翻阅、现场借阅。工作人员向青少年学生介绍全民阅读的意义，并开展好书推荐、阅读分享、图书阅览等互动环节，向青少年学生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文明风尚，鼓励家庭开展亲子共读，共建书香家庭、书香社区。现场书香四溢，氛围温馨浓厚。学生叶国勋：
6: 今天我在社区可以阅读到很多书籍，有红色经典、文学科普、少儿绘本，还可以和小朋友们互相交流读书心情，觉得很开心。
3: 学生李香如：
7: 在家门口就能读到种类丰富的书籍，不用跑图书馆，特别方便。趁着暑假过来看看书，培养阅读习惯，这样子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3: 此次进社区活动，把书本与服务从图书馆延伸到居民身边，改变群众跑馆读书的传统模式，实现文化惠民零距离，进一步推进书香德庆建设，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把优质阅读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共赴一场书香之约。德城街道城西社区党支部委员陈永瑜：
4: 这次阅读推广活动让辖区里的小朋友在家门口就可以学习和阅读到各种书籍，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以后我们社区继续提供相关活动机会，让孩子们学到更多课外知识。
3: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9: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经典永不过时，
1: 重拾旧欢，
0: 回味老时光。相信在很多朋友的印象里面，提起草蜢这个组合都是跳跳扎劲歌热舞的。但是在1991年的时候，他们有一首歌令到大家见识到他们的另一面，讲的就是第十四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他们入围的这首歌，是改编歌叫 Lonely。 在90年代港乐是有很多标志性的这个编曲和一些的元素的，例如 Sax 风这首歌同样都是用 Sax 风来作为前奏，也都是勾勒出这个都市喧嚣的背后其实会有落寞的那一面。里面有句歌词相信大家记忆很深刻的，就是那句万人共欢亦独上 Lonely， 是不是有种很熟悉的感觉呢？

呢一星星嘅 lonely 啦，系因为失去咗所爱嘅人。咁但系现实生活当中咧，我哋除咗情与爱之外，吓仲应该会有好多嘅东西嘅。嗱喺呢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张学友除咗我哋啱先上半 part 时间听过嘅一首入围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之外咧，仲会有另外嘅一首冧到爆嘅歌曲。点解讲佢冧到爆咧？呢首歌个名就叫做《一火不变心》，可以话系一首表忠心嘅歌曲吓。黄品源嘅原曲其实是写漂泊的，估不到简灵填词反其道而行，写出了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这样的一首歌词，也都会写出了其实很多人心里面尽管都说曾经拥有都 OK， 但是更加渴望的始终都是天长地久的。

留喺嗰年嘅十大中文金曲第十四届里边，除咗张学友、刘德华，同样都有两首歌曲同时入围嘅吓。十大里边，除咗啱啱攞咗呢个新人奖金奖嘅郭富城，三大天王都有歌曲入围，等紧嘅咧就系 Aaron 嘅加入。咁如果话张学友有两首，刘德华同年都有两首，啱先嘅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咧，写嘅就系悲欢聚散，最后嘅呢一首《爱不完》咧，就系爱情告白噶啦。呢一首歌咧系由杜志慈去包办作曲同编曲嘅，写出咗一份松弛感吓，几好听嘅一首歌，林振强填词。发现到咧呢一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好多首嘅作品填词人果栏都系林振强呢个名嘅。听埋呢一首歌，亦都要结束我哋呢个礼拜嘅重拾旧欢。预祝你周末愉快，下个星期再见啦。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4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系社会主义嘅本质要求，系中国式现代化嘅重要特征。浙江谋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嘅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八八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3: 中宣部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发展学习宣传工作。
4: 外国高速服务区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

0: 歌。
1: 广东发布标准化战略意见，推动大湾区远联通加速跑。
0: 南海开渔在即，港澳流动渔船整装就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洛沃亚·亚申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令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2: 今日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日支撑住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日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茂乡村平均每日接待游客近8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在浙江工作时，他就作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3: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单止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动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骏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骏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

0: 团发展嘅路。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农业农村局骏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1: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重心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好似骏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骏云县东方镇新心道村村民王丽芬：
2: 很多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至今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嘅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几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王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近日，中宣部等19家部门同单位联合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要求各地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同生态环境发展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9: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察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察帮扶体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察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和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重心推进，湖南麻阳龙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和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脫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 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繼續高於全國農村平均水平。

0: 网、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咁样嘅万兆光网试点项目。重庆市通讯管理局信息通讯发展处处长舒冰：
1: 万兆小子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讯网嘅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唔单止系万兆光网，今年以嚟5G 基站全面向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亦都喺度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嘅6G 技术方案，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亦都喺度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讯底座。
2: 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昨日在湖北武汉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在大会上，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联合编制的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发布，集中展示该领域最新政策标准、权威数据、发展实践与未来趋势。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激发农村消费活力，令越来越多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新闻办昨日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广东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上半年，广东省125个纳入国家考核的地表水豚面中，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8.8%，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全省县级以上再用饮用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广东空气环境质量持续高位改善。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比率为95.8%，同比改善3.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美丽广东建设全面开启，截至目前，共有8个河湖、4个海湾分别入选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全国优秀案例。34个县市区整院建成美丽乡村，惠州龙门县成功入选首批全国美丽乡村先行区。
2: 广东各地持续造优特色精品农业，积极培育农业新业态，依托特色农业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珠海供销农场无花果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该基地位于珠海金湾区，总面积19亩，全程推行大棚标准化精耕模式，依托大林疏松沙壤坡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高品质鲜果。珠海供销水产服务中心负责人卜文斌：
6: 带着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引进比较先进的一个种植的产品，无花果它经济价值比较高。
2: 位于肇庆社会市地斗镇的一家智慧农场，连片凤梨植株长势喜人，凭借社会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众多本地商超、水果店直达果园开展源头采购，鲜果采收后直接对接消费市场，有效省去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该智慧农场负责人陈和武：
7: 现在水果店派车上来装，方便新鲜采摘下来不超24个钟到市场。
2: 河源市

0: 平县是广东省唯一全国最南端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当前当地超50,000亩猕猴桃陆续抢先上市，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河源市和平县奇异果猕猴桃协会秘书长梁明浩：
1: 今年天气十分好，所以今年产量呢是比去年增长了估计有10%左右吧，整体的话都是丰产丰收。
2: 广东昨日印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在标准制度型开放方面，意见提出将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工作机制，聚焦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湾区标准，推动更多湾区标准转化成国际标准，协同港澳推进湾区认证，在产业发展、促进消费、政府采购等领域依法拓展湾区认证结果的采信应用场景，促进标准引领落地见效。此外，广东将围绕高水平推进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的标准体系。意见提出支持横琴加快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四新产业标准化建设，支持前海联动港澳构建优质高效现代服务业标准体系，提升深港国际金融城、深港国际法务区等发展能级，支持南沙打造国际标准港，搭建广东标准国际化工作创新平台，支持河套国际产业与标准组织集聚区发展壮大，打造世界领先的国际产业组织创新高地。
0: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遇见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日。
2: 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昨日发布消息，特区政府当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型演练，以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及车流整体管理，为日后口岸正式开通作好准备。此次演练动员约1000名来自超过20个特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参与。
0: 为期3.5个月的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日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日嚟，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码头一派繁忙避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避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在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100多艘蓝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结束休渔休整的渔民们抢揸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开渔最后的冲刺准备。船体清洁检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冰淡水补给等各项避航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范志明：
3: 我们几条船啊，物资、员工、保险啊，各方面都已经办得七七八八了。领到这边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几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0: 港澳流动渔船渔工梁攀初：
4: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0: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两大渔港承载着粤港澳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功能。海渔前夕，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集中返港避航，船舶通关、人员查验需求激增，渔业生产节奏紧凑，对通关效率和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万山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孙毅：
5: 在万山海域3个岛屿设置执勤查验点，便利港澳流动渔船就近申办出入境手续，平均每艘渔船可节约航程近20海里，航时近2小时，有效降低渔民办事成本。
0: 为港澳流动渔船通关顺畅、秩序平稳，边检部门提前摸排港澳流动渔船返港批次、船员人数、出入境计划等详细信息，大幅压缩船舶通关时长，单船查验效率显著提升。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毅：
6: 我们提前优化勤务方案，科学调配警力，

0: 强和海洋综合执法部门、港澳流动渔民协会的联动协作，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1: 昨日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搭载近4600名宾客，于当日从深圳启航，开启5日4晚的海上之旅。这个是爱达摩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为提升邮轮游客体验，本次首航联动深圳滨海特色 IP 南山百景，重新打造邮轮加岸上观光加文旅消费模式，推荐行程浓缩南山千年文脉、蛇口改革底蕴、前海时代风貌和滨海生态风光，进一步激活大湾区文旅消费新动能。
2: 湾区观察。
3: 在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模式厂依然机器光明，大女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亦都精彩纷呈。母女二人话俾记者知，
4: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5: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模式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多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模式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说，
6: 到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3: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朋友去上厂托班，亦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卫平介绍话，
7: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年龄段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3: 据了解，东莞连续3年推出的100000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身，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卿表示，将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未来。
8: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9: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特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另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的时候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方很可能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该报道仲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提出相关建议。该报道仲称，库珀甚至已经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提出相关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亦已知悉。
3: 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

0: 朗襲擊。聲明仲稱，伊朗嘅襲擊對地區穩定、民眾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脅。阿布扎比國家石油公司係阿聯酋國有石油同天然氣企業。阿聯酋方面近期多次聲稱，該國船隻喺通過霍爾木茲海峽時遭襲。
1: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当日发表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巴西政府此前已提供证据驳斥有关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指控，并将继续捍卫自身立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自7月22号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在原有关税基础上加征25%的关税。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0: 据朝鲜媒体14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3号发表谈话讲到，美国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月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压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阴，33到26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佛山雷阵雨，34到27度。惠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4到26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江门阴转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0到23度。纽约晴转小雨，30到21度；旧金山小雨，19到15度。
0: 海浪方面，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有2.0到2.7米嘅中浪到大浪区。
1: 好啦，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0: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
1: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1: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6: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3: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7: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3: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8: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3: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9: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3: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10: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 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2: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1: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2: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0: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一斤的之间。
1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2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2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2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4: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5: 穿上这身衣服，
26: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5: 进发了啦！
27: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4: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28: 很快就回来了，咱俩好好吃饭啊。
27: 你也是。
24: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9: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4: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 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3: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0: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4: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0: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 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俄罗斯长期也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机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机恐肯亚热。一、认识机恐肯亚热。机恐肯亚热系由机恐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苞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机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机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机恐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机恐肯亚热嘅传播。预防机恐肯亚热，主要嘅防控措施系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系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系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机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0: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2: 生活就好似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有时风平浪静，有时亦会泛起波澜。柴米油盐中难免有埃塞，屋企里面亦都可能藏住理唔清嘅线团。当困惑来袭， 当权益受损，唔好俾无助成为唯一嘅答案。呢度系生活语法，我哋唔讲悔劫嘅条文，只讲听得懂嘅道理。我哋唔做法官嘅裁决，只想做你身边嘅普法朋友，为你解开法律疑云，为生活保驾护航。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生活语法，与你准时相约。

收音机前嘅街坊邻居揸紧车嘅各位朋友仔，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收听《生活与法》，我系阿星。咁啊，讲真啦，嗱，依家嘅生活咧真系离唔开手机嘅。朝头早起身第一件事咧就系攞手机啊，夜晚黑瞓觉最后一件事咧都系摆低部手机，刷短视频又好啊，发朋友圈又好，网上交友又好，直播带货等等等等，网络咧确实咧就系令到生活咧方便咗好多嘅。咁但系咧方便就归方便啦吓，好多街坊咧一唔小心咧就踩咗法律嘅红线。咁啊，其实呢样嘢话咧就真系唔要得嘅吓。我哋身边咧就有朋友咧就因为网上边嘅一句话咧，搞到咧又要赔钱啊，又要道歉啊，亦都有人咧因为贪心刷单啊，几万蚊嘅本金咧血本无归。咁啊，今晚嘅呢期咧，我哋嘅主题咧就好明确啦，就系上网嘅法律边界咧，究竟喺边度咧？造谣、网暴、盗用人嘅作品。咁啊，同埋咧，仲有就系刷单啊、诈骗啊，咁啊呢啲嘅边线吓，呢条可以咁讲啦，呢个底线咧系可唔可以踩嘅咧吓？踩咗之后咧会有啲咩后果咧？我哋咧今晚咧会同大家一个一个咁去讲清楚嘅，即系唔好话觉得咧法律咧离你好远啊！今日讲嘅每一个案例咧都有可能咧喺你身边发生过，甚至乎你自己踩过，差啲踩过都唔知道嘅。咁啊，当然啦喺。进入到我哋今晚嘅第一个案例之前咧，我哋先听翻首歌，等大家咧慢慢咁进入状态啊。

0: 表现，我想要的现在都没有太多空间，我想要的过去只是从前的怀念，我想要的世界它出现在你眼前。
1: Yeah, 今晚又喝到了凌晨的六点半，心情会有一点乱，人们总是在酒精里把灵魂都

0: 间能够证明太多说不清的疑惑。我想这世界会有爱的，没有那些攻击和逼迫，想要的东西它一定会来，不管冷眼还是奚落，所有流言蜚语不真实的谎言都一一被我击破、yeah。
1: 网购遇到假货点办？租房遭遇霸王条款点算？职场加班冇加班费，唔通只能够吞下呢啖恶气？喺呢个复杂嘅世界里面，懂法先至系成年人最高级嘅海甲。拒绝当法盲，拒绝被套路，锁定生活语法。我哋用真实嘅案例拆解复杂嘅规则，用专业嘅视角守护你嘅每一份合法权益。生活语法，心中有道。生活语法正在播出。
2: 欢迎继续翻嚟生活语法。咁啊，头先咧嗰首歌咧叫做《清醒》啊，就系想话你知咧，现实生活咧其实唔系话你想象中咁浪漫嘅，尤其咧喺网上一句话咧就可以毁咗一个人噶。我哋今晚咧讲嘅第一个案例咧就系短视频造谣诽谤。咁大家咧身边咧有冇遇到过呢种咁嘅情况咧？就系邻里之间咧有啲小摩擦啊，吓咁啊一方咧唔服气啊，唔顺气啊，咁啊就喺抖音或者系朋友圈度咧发条视频出嚟，就话对方点样点样点样唔好，咁啊甚至乎咧加料吓、加油添醋。咁啊，我有个 friend 嘅亲戚咧就遇到过咧，就话佢咧就同邻居因为停车位争拗咧，咁啊邻居咧居然咧就喺抖音度咧发视频，就话佢偷嘢。有傳染病，咁啊仲配上佢嘅正面照片同埋住址，咁啊条视频咧仲俾转发咗几百次嘅，咁啊大家估下个结果系点样咧吓？当事人咧直接咧就去法院起诉，最后咧法院判决发布者

須在原來的抖音帳號和朋友圈公開道歉，還要賠償精神損失費。金額雖然不算特別大，但是公開道歉這件事就搞到他在親戚朋友面前就真的很沒面子了。為什麼會這麼嚴重呢？因為根據民法典，任何人是不可以侮辱誹謗他人的，你在網上發的每一句話截圖就是證據，而且如果情節嚴重的話，不單止賠錢道歉這麼簡單，還可能會觸及刑罰的诽谤罪，最高是可以判三年的。所以记住一句说话啦，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键盘后边的话就一样都要负法律责任的。讲完言论啦，跟住我哋再讲讲搬运啦。嗱，依家咧自媒体咁流行咧，好多人都想做博主嘅。但系咧有个好常见嘅误区咧，就系觉得网上嘅嘢咧免费嘅，随手下载用，咁下载咗之后咧自己攞嚟用就得噶啦。嗱，我同大家讲个真实嘅事件吓，有个做带货直播嘅主播咧，几百万粉丝嘅，咁佢个团队咧每次咧做视频咧，都喺网上边咧随便揾啲咧好睇嘅片段啦。咁啊，剪埋咧就放埋一齐，跟住咧就配埋自己嘅解说。咁啊，一开始冇事嘅，咁啊后嚟咧佢用咗一个咧独立摄影师嘅原创视频做背景，仲用嚟带货啊，咁卖咗几十万嘅营业额。个摄影师咧发现咗之后咧，直接咧就发律师函啊，最后咧平台咧就将佢嘅作品咧全部下架，咁啊仲要咧赔偿摄影师嘅经济损失同埋维权费用，一共咧系几万蚊。咁啊，点解搬运咧系违法嘅咧？嗱，因为咧根据著作权法咧，图片、视频、音乐、文案全部咧都有版权嘅，即系如果你系冇经过授权咧就搬运，或者剪輯啊，或者商用啊，咁就係侵犯著作權。就算你註明咗係來源網絡啊，都係唔等於合法嘅。咁啊，註明出處咧，只係道德層面嘅事啫嚇。版權授權咧，先係法律層面嘅事。當然啦，有啲情況咧係合理使用嘅，即係譬如你若係攞嚟做呢個評論啊，或者係教學啊。又或者是新聞報導啊，少量咁引用咧就係可以嘅。但係如果你係直接搬運人哋嘅作品，完整嘅作品啊，咁啊去引流賺錢嘅話咧，咁就肯定係踩線啦。嗱，簡單啦，即係記住啦，用人哋嘅嘢之前咧，就問一句喂可唔可以啊，或者係揾有版權嘅素材庫。咁啊，最後咧講一個咧大家都聽過，但係咧仲係有人咧不斷中招嘅嘢，就係拆單啦。咁啊嗱，我咁講啦嚇。收音机前面咧，至少咧有三分之一嘅 friend 咧系收到过拆单嘅信息嘅，就话咧喂喐喐手指日入几百咁样，又或者咧就系帮商家拆销售量，咁啊然后咧个佣金咧系可以去到5%至到20%嘅。咁啊有个听众咧就同我分享过咧就佢嘅经历啦吓，即系佢开初咧就试咗几单嘅细嘢啦吓。真係咧收到咗幾十蚊嘅佣金，咁啊覺得咧喂好正喎嚇，得咁樣揾到錢喎。之後咧客服咧就叫佢做大額嘅任務，咁啊就話咧佣金啊更加高嘅，但係咧要先墊付本金。咁啊佢一次過咧就墊咗20,000蚊，結果咧對方咧就話喂系統卡單啊，要繼續墊付先解套解封啊咁樣。佢先醒覺咧原嚟自己咧係被騙嘅，咁啊但係對方咧已經係失聯啦。报警之后咧，警察咧就话呢个系典型嘅拆单诈骗。咁啊，但系大家咧知唔知咧？其实咧拆单本身就系违法嘅。嗱，根据咧反不正当竞争法，拆单咧系虚假交易，系违法行为。咁啊，商家拆单咧会被罚款嘅，平台咧亦都会处罚。咁啊，而作为咧拆单嘅人嘅话咧，虽然你系受害者，但系你系参与咗违法活动啦吓，你垫付嘅本金法律上咧系唔受保护嘅。簡單啲嚟講，就算阿 Sir 咧幫你追翻啲錢，過程咧會好複雜，而且咧好大機會咧係會追唔翻嘅。所以記住啦嚇，拆單等於違法加騙局，咁啊兩個標籤咧都係紅牌嘅。嗱，聽咗三個案例咧，係咪覺得咧網上嘅陷阱咧真係好多啊？即係唔需要太擔心嘅。跟住嚟咧會教大家咧點樣去保護自己。當然保護自己之前咧，我哋先聽翻首歌先。

0: 过日子就好似煲汤，火候唔啱会飙，材料配搭错咗会滞，两公婆拗叫，隔篱邻舍嘈交，打工仔俾人虾，一时唔觉意，随时一头雾水，唔知点算好。唔使惊，亦唔使死忍，呢度系生活语法，你嘅法律军师。我哋唔讲啲深奥嘅术语，只讲你听得明嘅大白话，唔系教你点样打官司，而系教你点样守护好自己嘅权益。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生活语法同你准时相约。
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生活语法啦。咁啊，经过咧就系啱先嘅三个案例咧，我就帮大家咧总结咗上网四大法律底线。呢四条线咧就你踩任何一条咧都可能会系惹上麻烦嘅，所以大家最好记低或者咧就系分享俾屋企人嘅。第一条，隐私保护线，唔好偷拍啊，或者曝光其他人嘅住址、电话号码、身份证、私人聊天记录。就算你是正义爆棚、想曝光啲坏人，都唔可以泄露人哋嘅隐私信息。法律上咧，有啲人咧喺网上面咧就系怪人吓，就话咩咧？话某个人系渣男啊、小三啊，然后咧贴出个人。有啲人咧喺网上面咧就系怪人吓，就话咩咧？话某个人系渣男啊、小三啊，然后咧贴出个人嘅微信头像、真实姓名、公司地址。呢、这个行为本身咧就系侵权嘅。就算对方真系做错咗嘢，你嘅曝光方式咧都系违法嘅。第二条咧就系言论规范线，即係嗰啲咧，未經證實啦，然後咧你就轉發咗人哋嘅嗰啲謠言嘅啊，咁啊同埋咧就係、包含咗有呢個人身攻擊啊，或者係妄報他人嘅嗰啲，咁啊嗱好多時候咧就大家轉發一條消息咧，只係覺得可能話唉好笑啊，或者係好激氣啊，咁啊但係咧如果消息咧係流嘢係假嘅話咧，你轉發嘅行為本身咧就構成咗傳播虛假信息。根據司法解釋，同一條虛假信息被轉發超過500次，就可能是觸及刑事犯罪了。所以記住了，即不確定的東西就不要轉發了。接著第三條就是版權規則線，圖片、音樂、視頻、文案全部都有版權的，非授權是不可以商用搬運。做自媒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用其他人的素材之前要么获得授权，要么就去正规的版权素材库找免费可商用的资源。第四条就是反诈红线，刷单和就是网络赌博、网贷、高利贷全部是违法的，绝对不要参与。特别就是啲年轻人同老人家最容易中招噶啦。刷单之前，就同大家讲翻咧，就话刷单前面讲过嘅吓，即系我哋啱先有讲过啦。咁啊，网络赌博咧就系可以话俾你听啦吓，十赌十输嘅，而且系违法嘅。网贷高利贷咧就系、即系点讲咧吓，望梅止渴咁上下噶啦啊，啲利息咧高到你系根本还唔起嘅。第四条咧就系咁呢四条线咧，嗱啱先讲咗啦吓，就系总结翻咧，就系我哋要做嘅嘢系乜嘢咧？唔偷拍、唔造谣、唔盗用、唔贪心嘅吓，呢几样嘢咧记住啊，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啦。
0: 网购收到假货，租屋俾业主踢走 ，OT 冇补水，仲要俾炒鱿鱼，喺呢个花多眼乱嘅社会，唔识法就好似盲盒揸飞车，撞板多过食饭。不要做软脚蟹，锁定生活语法，我哋帮你拆解套路，拨开云雾。生活语法正在播出。
1: 讲完底线，再送大家三条实用的上网安全建议，简单易记的。第一条就是不要点那些陌生的链接，收到信息就说喂你中奖啊，或者是快递异常啊，或者是账号被冻结啊，附带一条链接，千祈记住不要点入去，直接删除或者你忽略它、真的有这么神的事的话呢，是咯，怎么轮到你呢、当然啦，如果真的有什么事的话呢，最好就去官方的 APP 去查一查，或者是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第二样东西就是朋友圈少晒嘢啊。 啊，唔好晒去自己屋企啊、住址啊，唔好晒嗰啲咧实时嘅行程啊，唔好晒小朋友嘅学校同正面照啊。呢啲信息咧，如果俾坏人睇到嘅话咧，可能咧就系入室盗窃或者系诈骗嘅素材啦。跟住第三样咧就系理性发言，唔好跟风吓。网上边咧好容易一边倒嘅，但系真相咧往往都系要等几日先出嚟嘅。见到激动嘅嘢嘅话咧，你先停一停 ，hold hold 佢，唔好急住咧评论啊或者系转发啊。咁啊，做第一个冷静嘅人。好啦，望望时间，今日嘅生活语法咧就到呢度啦。网络自由有界限，一言一行都有法律约束。守住今日讲嘅四条底线嘅话咧，先可以保护好自己嘅财产同隐私嘅。咁啊，系咯，喺呢度咧，同大家要讲声再见噶啦吓。咁啊，我哋下次有机会再见啦，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巡查反馈，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肇庆供电局全力保障工业用电，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2日、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分别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市委巡查情况反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党委办公室和人大工作质效，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巡查的政治体检作用，抓实抓好巡查整改这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把巡查整改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立行立改，真改实改，以改促干，以改促治，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提高政治素养，筑牢政治忠诚。要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统筹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不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压实责任，抓好整改，严格落实机关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对照反馈问题细化分解整改任务，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强化整改情况监督，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五个坚持重要要求，落实快稳严准细实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协助市委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当好市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努力推动三服务工作不断迈上新水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立足四个机关定位，服务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选举、任免等各项工作，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围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人大监督质效，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基层查民情、听民意、聚民智、解民忧，以实干实效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邓志勇、刘海滨、张思辉、潘瑞波、何琴琴、关键、周燕、陈超常参加有关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肇庆新区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强劲，新增规上企业产能持续释放，投产项目快速纳统，形成投产、纳统、增量良性循环，为企业扎根发展、增资兴业注入了坚定信心和强劲动力。在永安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内，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经营态势稳健。据悉，今年三月底，企业成功竞得33亩产业用地，二期扩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初动工。从一期稳定投产到二期扩容扩建，企业在鼎湖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琦：
5: 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企业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响应速度也非常快啊。比如说最开始的最重要的就是规划的我们那个道路，把它规划好了，我们的整体的施工速度，包括我们人员的进场会比较迅速。
2: 依托鼎湖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优质营商环境，金德海智滚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以商引商，以链聚链，带动15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助推1000亩产业用地落地，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增效。
5: 我们的客户群体也好，还有一些我们供应链，基本上都是在肇庆这附近。因为像我们做这个机加工行业，像我们的左右邻居都是我们客户，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的话呢，基本上也比较方便。
2: 产业链集聚共生、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两区累计引进京东、奥世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总投资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聚项目218个，双百亿产业高地初具规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攀升。记者今天从采访中获悉，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保障我市工业用电稳定供应，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悉，今年第二季度，我市企业生产节奏加快，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工业生产用电需求攀升。四月至七月，全市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6%，其中六月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5.84%，汽车制造业用电增长16.35%，金属制造业用电增长10.38%，成为拉动工业用电增长的主要引擎。为精准匹配产业发展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今年全力推进23项主网扩容工程，500千伏干箱变电站顺利投产，时隔13年新增第3座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螺钨变电站投产，精准保障大型产业集聚区用电。同时，395项配网惠民升级工程全面落地，大幅提升了区域供电承载力，持续畅通工业园区供电网络。肇庆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总经理刘永浩：
6: 针对夏季高温高负荷的特点，我们科学研判负荷走势，对工业园区重点线路开展高温专项特巡和红外测温隐患排查，全面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和快速抢修机制，护航企业安心舒心生产。
2: 当前虽已立秋，但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针对高温天气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将持续压实保供责任，以更可靠的电网、 更务实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安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近年来，针对辖区自建房规划杂乱、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端州区借力百千万工程以东港社区大唐面村为试点，全流程规范建房审批、建设、验收流程，统一村居建筑风貌，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如今走进大唐面村，可以看到民居黛瓦坡顶错落有致，米黄色外墙搭配简约线条，村容素雅整洁，焕然一新，村民居住品质显著提升。据悉，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端州区出台自建房风貌管控、审批指引等专项文件，编制通用建房设计图籍，统一建设标准，同时组建多部门专项工作组，聚焦地块选址、建筑高度、风貌设计、用地性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施工指导与安全巡查，从源头杜绝未批先建、乱占乱建等问题。此外，当地还推出一对一全程代办服务，高效打通村民建房报建最后一公里。端州区东港社区大唐面村村民邹火金：
7: 一开始感觉比较困难，难统一，后来呢经过呢街道内心同我哋村民逐一讲解，大家都达成一个美好嘅共识，到我立院都全部都系统一噶。
2: 端州区黄岗街道办事处人大街工委主任刘超民：
8: 为确保顺利推进，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把风貌管控要求和报建的流程讲清楚，针对不同情况的村民耐心倾听并解决其实际困难，主动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协办，协助村民准备报建材料，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便利的服务。
2: 村容村貌的蝶变，让村民真切感受到百千万工程的惠民实效。

0: 记者为此专访了我市的医院医生，科普中暑识别、日常防护与应急急救知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石忠鹏介绍说，中暑是人体产热、散热失衡引发的高温急症，分为不同轻重阶段，早期识别处置尤为关键。
1: 中暑的特点，产热跟一个散热不匹配，所以导致一个体温升高，就开始出现了大汗，大量的体液丢失，会引发一个疲乏、头晕，还有肢体的一个乏力。液体流失之后，会诱发一些肌肉的痉挛、抽搐、重症的情况哈，甚至会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
0: 医生提醒，中暑早期症状往往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不适，必须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通过湿敷关键部位物理降温，科学补充电解质。此外，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为高危人群，需重点做好防暑防护，
1: 避免一个高温的一个时段外出的活动，居家就注意要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穿着方面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宽松的一些衣服穿着，还有要注意补水，最好建议是补充一些淡盐水，一些电解质水，避免一些高糖啊或者是浓茶、大量冰水一下子大量的饮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到13日，省运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肇庆运动健儿在田径、跳水、皮划艇、击剑等赛场全面开花，斩获8金3银7铜，书写肇庆体育的高光时刻。8月13日傍晚，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在贵州榕江三中球场迎来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激战，金力成俊队以0-2惜败，遭遇本届赛事首场失利。凭借此前两连胜取得的积分优势，球队仍以小组第二名晋级淘汰赛。在2026年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3日，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看望奋战在临床诊疗和疾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祝福。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为有效防控鸡孔啃哑热、登革热等，8月13日，端州区向市民发出倡议，即日起连续3天，每天傍晚5时至7时，在家中同步点燃蚊香或蚊片，参与居家灭蚊行动，通过全民联动、内外协同，全力压低辖区蚊虫密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8月13日，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进行。在女子100米决赛中，小将陈雨洁以11秒08夺得冠军，这一成绩也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其创办的真实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提前查看其帖文服务，遭到起诉。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古巴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韩国4家民调机构13日联合发布的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 49%， 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调查最低纪录。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

0: 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

梦，夜半街道甚冷漠，太好。无奈寂寞没法出卖，自觉失败。

0: 太累。如果他此处此刻对我讲，别半夜到处闯，
1: 太妄想，
0: 他早已不知去向，
1: 太妄想，
0: 他总有新对象。

節目活化出賣自覺失敗太壞，潮濕的空氣沾濕我眼圈，圓聲的鐵鐵報時令我亂，如果他可以安撫我創傷，像往日太理想。

放松，像往日快乐上。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那个至高许已经决定开城门投降啦。点知有个大将走出嚟拦咗，我宁死不屈，我唔做俘虏。至高许一听，佢即刻改变主意噃，发表咗慷慨激昂嘅演说，誓与城池共存亡。不过呢个人真系变嚟变去，又冇人估到佢会做乜噶嘛。过咗一阵，佢谂一谂，喂，唔掂噶嘛，咁样打法唔够人哋打噶噃。于是佢就偷偷地运小路就去到朱瞻基嘅大营，一见到朱瞻基啫，就跪低叩头。臣罪该万死，全由皇上发落。一场闹剧落幕啦，一个无赖就此收场咯噃。至高许当丑角，咁呢场滑稽戏呢就本来就冇乜好睇嘅，但系呢无心插柳啊柳成荫，偏偏就成就咗个历史上了不起嘅人物。至高许投降啊，咁按规矩皇帝要派一个人嚟清算佢个罪状，要控诉佢，即系我哋而家讲嘅批倒批臭咁呢。皇帝呢于是派一个御史嚟執行呢个任务。其实皇帝呀并冇话专门揀边个嚟做呢件事㗎，随便搵个御史㗎啫，无非呀将佢闹一餐㗎嘛。点知呢位御史一闹，居然闹出名堂，闹得非常精彩。呢、这个御史面对住呢个专横跋扈嘅皇叔，位高权重嘅王爷，一啲都唔俾面啊！开始力数佢嘅罪状，神态严肃，声音洪亮，条理清晰，众人为之侧目。那个不可一世嘅朱高煦啊，俾佢闹到趴喺地下度，全身打冷震。这个情景就俾皇帝留下非常深刻嘅印象，认为这个御史是个可造就的人才，就下令

叫秦按江西，咁啊秦按外地正系御史嘅职责嚟嘅，并非系乜嘢特别嘅提拔。但系皇帝咁做呢，明显系想锻炼下佢，日后要重用佢啊。历史上有啲奸邪小人，靠啲偶然嘅闪光，一次出色嘅表演就得到皇帝欢心同信任，从而扶摇直上，成为大奸臣祸国殃民，好似和珅之类。但是事实证明，有另一种人呢，亦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表达了自己的才华而得到重用。这一次皇帝并没有看错人，口才极好的御史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20年之后就是他挺身而出，挽救国家于危亡，成就了伟大的功业，流芳后世。这个御史就是于谦。于谦以后我哋会好详细咁介绍佢个事迹。嗱，依家仲系讲翻嗰个至高许先啦。咁啊，作反失败，依家拉咗入监狱，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啦。就系等个侄系点处置啫。咁好多大臣都极力劝呢个皇帝杀咗佢。这个无赖不能留在这里的。但是朱瞻基为人敦厚，就不肯杀，只是将他运在西安门的监仓那里。照说呢，已经是仁至义尽的了。唉，怎知这个朱高煦死性不改，他做出一件令人十分费解的举动。有一日，朱瞻基突然间想到自己个阿叔仲好似坐紧监，就去监仓探望下佢。皇帝嚟探监十分难得噶啦，两叔侄呢就坐低面对面喺度倾咗几句，点知嗰个朱高煦突然间起身，一个扫把脚将皇帝就扫咗落地，呢回呢就罚都出火啦。朱瞻基就下令要处罚佢，点罚法呢？用一个好大嘅铜缸，300几斤重啊，成个人咁高嘅大铜缸，一吸就吸住呢个朱高煦，吓罚啊你，睇下你仲咁啊啦！点知呢个朱高煦嘅法呢谋，佢居然将300几斤重嘅大铜缸举起，不过佢唔够高咋，所以冇办法举高个膊头，只系离地滴滴咁多。依家就出现一个非常恐怖嘅现象啦，铜缸里边系睇唔到人噶，只系听见大嗌大叫。嗰个大铜缸呢，东歪西倒。在地下四处移动嘛，咁对呢个癫狂又力大无穷嘅王爷，你点算？你点制服佢呢？朱瞻基就由头到尾都睇住阿叔呢场疯狂嘅表演，冇办法啊，佢就下令杀咗佢啦。杀系可以，不过你点杀法呢？掀起个大铜缸，俾佢一撞撞出嚟，哇！你边个制服到佢啊？不过啲大臣呢总係好聪明嘅，乜嘢办法佢哋都諗得出嚟㗎。就有人提议得攞啲柴草，攞啲炭嚟，用晒落个大铜缸度放火点着佢，咁咪得囉。广东呢就中食乳猪嘅烧乳猪，呢回呢就铜缸烧金猪啦。呢、这个朱高煦点解要举起个铜缸嚟到自寻死路？确系令人难以理解。朱高煦举铜缸同埋历史上霸王举鼎，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系
繁王举同江，自寻死。

纪录亦都为历史增加多少色彩。朱元璋死咗40年，佢啲仔孙呢就连续演咗2场大悲剧，朱棣就逼住个侄，建文帝就火烧皇宫，就生死不明。而家呢，朱元璋个曾孙就将朱元璋个孙运喺个大同江里边烧死。宫廷斗争，六亲不认，残酷无情，真系令人不胜唏嘘咯。而家就讲翻个朱瞻基，佢做咗10年皇帝，即系孙中皇帝咧。佢父亲朱高炽只系做咗1年皇帝啫，咁佢两仔爷夹齐晒，已经做咗11年。但是后代就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仁宣之治。短短时间，盛世何来呢？怎会得到咁高评价呢？主要是来自休养生息，清静养民。其实啊，我们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要求好低的，他们呢亦有好强的发展能力，只要政府不要那么多苛捐杂税，不要成日抽丁打仗，不要成日拉老百姓去做苦工，给老百姓一个喘息的机会，老百姓就会努力工作改善生活。明宣宗朱瞻基就是一个爱民的皇帝，他就没有他祖父朱棣那么雄才大略啊，但是他勤勤恳恳，又能够爱护百姓，又能够听取各方面意见，所以呢他就处置和蒙古的关系呢尽量减少战争，能够不出兵他就不出兵。在他执政10年基本都冇发生过边界嘅大战，整个国家喺和平稳定嘅情况底下，老百姓过住太平嘅日子。咁我哋讲古人嚟讲呢，太平嘅日子又冇乜好讲，冇乜吸引人㗎嘛。但係对老百姓嚟讲，咁就功德无量咯。朱瞻基毫无疑问係好皇帝。不过他又有自己的痛苦，有他自己难言之隐，有些事一直折磨着他的。啊，哪个这么斗胆居然令到皇帝痛苦折磨皇帝的？原来啊，是他手下那班大臣啊。大臣不是绝对服从皇帝的嘛，你好像朱元璋那人。边个咁顶撞皇帝啊？皇帝睇你唔顺眼，你就杀咗你啦！点解而家调一转头？啲皇帝反而怕大臣都有嘅？呢个呢又要从头讲起啦。喺唐朝开科取士，造就咗好多文官，确立咗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呢个制度终于在明朝就开花结果，那些凭藉科举中进士中状元的一大班文人呢就登上龙门，他们成为国家的精英，通过同门同乡同士就结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文官集团。举个例，在仁宗嗰阵啊，朱高炽大家都公认嘅老实人，脾气最好啦，人品亦非常好嘅，系个好皇帝。居然啊，俾一个大臣呢，个叫李时勉嘅人啊，因为积多小事咧，将佢大闹一餐。其实朱高炽就并冇咩错噶噃，只不过咧，佢做皇帝之后呢，
就换了批服侍皇帝的侍

贤女，咁系新皇帝上任，换几个自己中意嘅女仔嚟到侍候，咁你有乜过错啊？第二件错呢，就系佢修缮咗下自己住嘅宫殿。历史书讲啊，并唔系乜嘢大规模修筑皇宫，只系执下楼啊，装修下咁嘅啫。第三件错呢，就系佢因为身体唔好，有几日冇上朝。嗰、那个李时勉就居然上纲上线，上奏折嚟咧闹皇上，话佢修缮皇宫系穷奢恶极，话佢换宫女系好色之徒，话佢唔上班系消极怠工不务正业。嗰、那个朱高炽人，你脾气再好都冇办法忍得住啦，就将嗰个李时勉就打咗一餐。照我话咧，呢个李时勉啊，确实该打，该打。连皇帝啊，佢都敢上纲上线，可见此人平日恃势凌人，闹人就唔使本噶啦。朱高炽俾呢个大臣激到病咗嘛，但系呢，佢并冇杀李时勉，只系运咗佢坐监。后尾朱瞻基接任啦，就放咗李时勉出嚟。李时勉金方思嚟闹皇帝，居然啊俾佢博到一个直言谏主嘅好名声。其实啊，呢度啊蕴藏住十分复杂嘅政治背景嘅。李时勉就代表文官集团，文官集团嘅特点呢，就是一批饱读诗书，特别是读理学的人，平日啊埋头读所谓圣贤之道的人。第二个特点是以圣人之道来要求别人，所谓严以待人，但是对自己呢就宽于律己。换句话讲，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来的。第三，这班人就擅长搞帮派，闹人功夫了得。这帮人信奉的座右铭就是打死都不要紧，最紧要留名青史。当然这些呢只是一种现象，那就不能一足高打晒一船人的。有些文官亦是非常严于律己，历史上起过好大作用的。明宣宗这个皇帝做事就亲力亲为，亦唔好女色，亦唔鍾意飲酒，亦冇乜赌博嘅，完全冇到不良嗜好，照计系个无可非议嘅皇帝。佢呀只係有一个小小嘅嗜好，就係得闲嗰阵鍾意斗下色摔。其实呢个十分正常嘅所谓健康文娱活动嚟㗎嘛。偏偏有啲文官无事生非嚟到攻击佢，话佢不务正业啊，皇帝斗色摔，有失身份。有啲仲喺背后同佢安咗个花名叫做色摔皇帝。大臣咁嚟到对待皇帝，呢啲分明系矫枉过正，亦都可以讲话无事生非。不过当时个风气啊，就是话你俾皇帝闹，哎好嘢好嘢；如果俾皇帝打，哎更加了不起。喺咁嘅情况底下，宣宗皇帝就冇晒办法啦。嗰阵文官集团势力就越嚟越发展嘛，内阁嘅权力咧越嚟越大，就出现咗所谓票议制度。票议又叫做条子，条就条件嘅条，子就圣旨嘅旨，即系大臣就将底下各种奏折睇完之后，就写出处理嘅意见，就将呢啲处理意见咧连埋奏折一齐就交俾皇帝，由皇帝嚟到审查批准。呢种票议嘅出现啊，系无可避免嘅。因为皇帝啊，日理万机，
边度有咁多精力

0: 逐个奏折嚟到睇，嚟到写批语啊。所以唯一办法就由大臣嚟睇，睇完写下处理意见，咁啊简单好多嘛。啲皇帝批就系啦。咁即系话批准大权呢，就喺皇帝手上。皇帝签字，你就行得通；皇帝唔签字，你就下千不闻上万言，书一啲都冇用嘅。由于皇帝呢，佢点红色嘅朱砂嚟到批，所以咧叫做批红。明朝到宣宗时代啊，皇帝嘅权力呢就分做两部分啦，所谓飘逸同埋批红两部分。以后啊，明朝200多年历史，飘逸嘅权力一直系俾内阁大学士所掌握，但系呢，皇帝嘅批红权啊，就并非一直掌握喺皇帝手上噃。后来呢种批红权力曾经一度掌握喺另一班登上政治舞台嘅人手上，呢啲人就系太监。明宣宗做咗10年皇帝，佢确实冇做过咩大嘅错，更加冇做过坏事。但系有件事一直留下好大争议嘅，后世有啲人甚至认为宣宗皇帝做错呢件大事，系为明朝后来嘅灭亡留下隐患，种下祸根啊！哇，咁大顶帽，宣宗皇帝到底做错咗乜嘢咁大件事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巡查反馈，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肇庆供电局全力保障工业用电，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2日、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分别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市委巡查情况反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党委办公室和人大工作质效，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是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巡查的政治体检作用，抓实抓好巡查整改这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把巡查整改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厉行厉改，真改实改，以改促干，以改促治，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提高政治素养，筑牢政治忠诚。要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统筹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不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压实责任，抓好整改，严格落实机关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对照反馈问题细化分解整改任务，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强化整改情况监督，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五个坚持重要要求，落实快稳严准细实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协助市委抓改革、促发展、

0: 也制水，避免一些高糖啊或者是浓茶大量冰水一下子大量的饮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到13日，省运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肇庆运动健儿在田径、跳水、皮划艇、击剑等赛场全面开花，斩获8金3银7铜，书写肇庆体育的高光时刻。8月13日傍晚，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在贵州榕江三中球场迎来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激战，金力成俊队以0-2惜败，遭遇本届赛事首场失利。凭借此前两连胜取得的积分优势，球队仍以小组第二名晋级淘汰赛。在2026年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3日，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看望奋战在临床诊疗和疾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祝福。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为有效防控鸡孔啃亚热、登革热等，8月13日，端州区向市民发出倡议，即日起连续3天，每天傍晚5时至7时，在家中同步点燃蚊香或蚊片，参与居家灭蚊行动，通过全民联动、内外协同，全力压低辖区蚊虫密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8月13日，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进行。在女子100米决赛中，小将陈雨杰以11秒08夺得冠军，这一成绩也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其创办的真实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提前查看其帖文服务遭到起诉，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古巴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韩国4家民调机构13日联合发布的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 49%， 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调查最低纪录。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19案件当中最后一个被拐卖的孩子。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郭建顿时身体僵硬，脑子一片空白。被拐卖？怎么可能？我一直和我爸爸妈妈在一起的。这时候，郭建猛然想起自己曾经反复做过的噩梦。在梦里，三岁半的自己孤身一人，走在一条陌生而繁忙的街道，街上车水马龙，有很多卖菜的商贩。突然，一个陌生的男子出现在他面前。男子戴着黑色帽子和墨镜，看不清楚长相。他先问郭建要不要吃糖，要不要玩他手里的玩具。在郭建欣然同意之后，便将他引到一个无人的小巷子。说时迟，那时快，男人强行抓住他，将苦涩的药丸塞进郭建的嘴里。郭建想要反抗，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药丸的味道异常苦涩。男人用手顺着他的脖子，动作力度过大，几乎让他窒息。他大声哭喊着，用自己的手拍打男人的脸，腿脚也朝男人踢去，但都无法阻止男人给他喂药的动作。周围的光影越来越黑，在梦里只剩下郭建和男人两个人，周围全是黑色的烟雾，郭建就像被深渊给吸进去一般。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从梦中惊醒，浑身冒着冷汗。这个反复出现的梦境让他感到既熟悉又恐惧，逐渐开始害怕入睡，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陷入到这个可怕的噩梦当中去。当时，郭建决定向父母求助。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他鼓起勇气，将自己反复做的噩梦说给父母听。然而，父母的反应却让他大吃一惊。

当他说到陌生人喂药丸的时候，父亲暴怒，严厉地呵斥他不许胡说八道，而母亲则是惊恐万分，急忙离开了客厅。几年之后，郭建再次尝试和父母探讨这个问题，依然得到同样的回应，父亲再次大发雷霆，而母亲则显得更加躲闪，不愿意多言。这个梦境似乎已经成了郭建家里面无法揭开的谜团，而父母的回避态度让他更加坚信这背后一定藏着某种无法言说的秘密。后来一次偶然，郭建和妹妹发生了争执，就在争吵愈演愈烈的时候，妹妹突然脱口而出，你又不是爸妈亲生的。当时的她并没有在意这句话，而是觉得妹妹在和她开玩笑，自己还反驳，我是爸妈生的，你才不是他们生的。而这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在警察说出那句你可能是拐卖的孩子以后，一幕幕在郭建脑海中回放着，这句话仿佛一颗重磅炸弹，瞬间炸开了郭建心中所有的疑惑，过去所有的疑问，所有反复出现的梦境，包括父母对梦境的回避态度，从小受父母冷落和打击的经历，似乎都在这一刻找到了答案。郭建的身世要从2009年那年说起，那一年广西警方和福建警方成功破获一起震动全国的拐卖案件519案件，这是一个始于广西跨越多个省份的儿童拐卖案件，涉及许多无辜的孩子，而郭建正是其中一名被拐的孩子。2009年的5月19号，广西和福建的警方联合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对近年来发生在广西河池、崇左、百色等地的拐卖儿童案件进行并案侦查。经过5个多月的不懈努力，警方终于锁定犯罪嫌疑人蓝树山。这名职业人贩子曾在广西等多地的繁忙市场上诱拐了34名儿童。市场上的家长忙于卖货，有时候顾不上照看孩子，蓝树山便挑小孩独自一人的时空闲时间下手。每当看到这些孩子在远离大人的地方玩耍，他便利用一些诱惑，比如小乌龟玩具或是零食，将他们轻易地带走，再将他们送往福建进行贩卖。经过长期的侦查，警方最终解救了33名被拐儿童，但还有一名叫王源的男孩下落却始终未被确认。2014年，主犯蓝树山被执行死刑，这时因转手太多，王源仍然下落不明，但警方一直也没有放弃寻找王源。而519案件也因为最后一个孩子没找到，一直没有结案。直到2021年7月中旬，福建泉州德化警方在日常巡检中意外发现一个叫郭建的少年。警方查阅郭建家的户口本，发现上面显示他是2013年才落户到德化的。疑点重重，警方迅速地找到郭建的父亲，却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郭建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在2013年前，郭建的父母从一个叫郭双进的人手中花了4.5万元买来的孩子，买来多年才敢落户。河北省的户籍也是虚构的，而郭双进
正是519案件的共犯之一。郭建极有可能是那个一直没有找到的孩子王源。曾经郭母怀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到了预产期的时候郭母却难产，女孩顺利的降生，男孩的出生却不幸夭折，一家人很是难过。于是那时候郭父便决定买来一个孩子填补空缺。一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的九月，郭双进找到郭父，给他抱了一个3岁多的男孩。郭父便对外谎称这个孩子是双胞胎中的男孩，并给这个男孩起名叫郭建。这个名字正是之前给意外去世的男孩起的名字。两年后，郭母又诞生下一个男婴。在郭建成长过程中，郭父郭母日渐后悔，郭建的长相和他们家一点都不像，他们还是更亲近于自己亲生的孩子。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郭父郭母也害怕卖孩子被戳穿的那一天。于是他们想让郭建尽快外出工作，自力更生，疏远和他的关系。郭建做的噩梦，4岁前的记忆缺失，和他所经受的不公平的童年经历，背后的答案终于被揭开。而他缺失记忆的原因，是因为人贩子给他喂了大量的安眠药导致的。但给他喂药时候，郭建感受到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大脑皮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郭建常常梦到有人给自己下药。当郭建在警方的陪同下做完 DNA 采样时，虽然他心中充满着疑问和不安，但他依然默默地祈祷，等待着那决定他命运的检测答案。几天之后， DNA 比对的结果终于出来，郭建正是519拐卖案件中唯一没有被找到的孩子王源。郭建原名王源，他出生于广西河池天峨县一个普通家庭。王源的父母在一家小小的菜市场经营着摊位，每天忙于做生意，根本没有太多的精力去照顾孩子。2008年的8月8号，一个看似普通的下午，王源在菜市场附近玩耍，人贩子早已在暗中伺机，趁着王源的父母不注意，将年幼的他带走。等到父母发现孩子失踪的时候，人贩子已经和王源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是一对焦急的父母在无助地寻找。他们先报了警，然后拼命地发寻人启事，四处地询问，却始终没有任何的线索。时光流逝，依然没有任何关于王源的消息。2009年，广西警方成功破获了519案件，蓝树山等人贩子被逮捕，并透露了曾经在河北拐卖过一个孩子，地理位置和形象特征都和王源对得上号，但王源却始终没有被找到。王妈妈时常在深夜里无法入眠，心里总在想，自己的孩子究竟在哪儿？他会被照顾好吗？会不会受到委屈？他并不敢去想，如果王源真的不在了，自己该如何去面对这一切。尽管在这13年的时间里，他们又生下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王源的身影却始终刻在他们的心里，大儿子被拐成为王家人无法愈合的伤口。

13年的漫长等待，王父已经变得憔悴，眼角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每一次看到别人和自己的孩子一同出门，他都会想起王源，他会感到一股莫名的酸楚。他们曾经是如此普通的一家人，生活虽然简单，却充满了温暖和欢笑。然而那笑容却被命运无情的剥夺。2021年7月中旬，河北警方给王源父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正是郭建。警方问王源父母郭建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两个人看到照片一口咬定郭建就是王源。虽然王源被拐卖已经过去了10多年，但照片里的男孩和王源的弟弟长得一模一样，一定是他。随后他们做了 DNA 的检测，确认郭建就是王源。夫妻二人激动的觉也睡不着，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终于这一天到来。2021年8月1号，王源的亲生父母从广西乘飞机飞往福建，带着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心中满是忐忑和期许。当已经分别13年的亲生儿子出现在走廊尽头，王妈妈无法忍住心中的激动，跑过去拉着王源的手，热泪盈眶，紧紧地抱着他。父亲也深情地看着儿子的脸，心中涌动的情感难以言表，王源自己也是热泪盈眶。对于王源的父母而言，13年的苦等和煎熬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紧紧地握着儿子的手，心中的缺口也在慢慢被温暖和爱填满。面对儿子的养父母，王母虽然心中带着深深的恨，但无论如何，对方也把儿子带大了，他决定不再追究。而对于王源来说，连续几天他的情绪都充满着无尽的激动和兴奋。原先在外打工的时候，他常常为养父母对他冷落感到难过。7、8岁的时候，他也曾幻想过，如果自己不是郭父郭母的孩子那该多好。妹妹也曾经说自己不是亲生的。对于自己的身份，他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后来王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家里居住，他慢慢地适应了新的环境，找回一些曾经的回忆。他记起父母都是卖菜为生的，在他们的家里墙上有一张全家福，这承载着父母对他的思念和无尽的期许。书架上也摆放着他曾经最喜欢玩的那些玩具，这些都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买给他的玩具。那些熟悉的物件都在一点点地提醒着他，他终于回到这个家了，这个家里再也不会空缺了。所以当父母看着孩子坐在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家里，他曾属于这个家，而这个家也始终在等他回来。他也在警方的帮助下重新办理了新的身份证，改回了原名王源。

今晚上的友情岁月跟您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是王源的寻亲故事，画上了一个温暖的句号。这份团圆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幸运，也是对所有在等待的家庭说一句，不要放弃，总会有光照进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4，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收听周五的夜晚正在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下面的时间要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些好听的文字，希望这些文字能够带给收音机前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们一些触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同步的加我们友情岁月的微信号 ZK760520929，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这段文字是来自央视新闻的一段随笔，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吧，画笔买了半年了，包装都没拆，想读的书始终卡在序言，想学的曲子永远是前奏的那几个音符，明明是心底真正热爱的事，却总是一拖再拖。这其实是一个需要留意的信号。热爱本该是生活的充电桩，是疲惫时候回血的小角落，倘若连这道关口都被关上，人就很容易陷入到恶性循环，越忙越累，越累越没有力气做热爱的事情。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只是看工作做得如何，更要看是否还留得出时间给自己热爱的事情。人对一件事的心动其实是有时间限制的，20岁你想学吉他却迟迟没有行动，30岁再抱起吉他，手感不同，心境也不同，当初那股滚烫的冲动不会永远站在原地等你。不少人容易把紧急和重要混为一谈，电话铃声是紧急的，工作群的消息是紧急的，而画画弹琴没人催促，也没有截止日期，于是一次次的被往后推。紧急的事大多在回应别人的期待，真正重要的才是回应自己。还有一道坎儿是完美主义，正因为太喜欢，反而不敢轻易的开始，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可这份预期让开始变得格外吃力，害怕画下的第一笔不够好，担心第一个动作不够舒展，怕直面自己还不够好的那一面。很多人还会把爱好当成是一种奖励，总觉得要先干。

干完应该做的事，才配去做热爱的事。但事实上，那些让你眼睛发光的事，恰恰是为你补充心理能量的。拖延爱好看似只是把某件事往后推了推，实则失去的不只是时间。压力需要出口，情绪也需要流动。做热爱的事时，那份专注和沉静，就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式。可一旦关上这个出口，情绪就会在心里慢慢堆积，慢慢就会身心俱疲，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热爱是生活的一个锚点，它在提醒你，除了是别人眼中的同事，别人眼中的家人，你还是你自己。当生活只剩不得不做的事儿，精神世界会日渐荒芜。真正的热爱能够带动能量正向流动，即便投入其中时身体感到劳累，内心依旧充盈，仿佛消耗掉的精力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身上。想看书就翻几页，想拍照就出门走走，想写字就动笔写几段。热爱不是 KPI， 它是帮你对抗疲惫的解药。试着把等有空换成先做五分钟，不必等一个完整的不受打扰的时段。想画画就拿起笔来画五分钟，想阅读就翻几页书，五分钟之后想停就坦然地停下。可大多数的时候，只要跨出了第一步，你就愿意继续往下走。最难的从来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敢于开始。把完美主义换成完成主义，允许自己画得笨拙，允许自己唱歌跑调。热爱的意义在于做本身，而不在于做得有多好。先完成，再完美，过程本身就是奖赏。把爱好写进日程表，在日历标记专属的时刻，比如周三周五晚上是读书时间，周六上午是画画时间。写进日程之后，尽量不去改动，优先级是用行动排出来的。另外是降低行动的门槛，把想读的书放在枕边，把想练的吉他架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把画材摊开在书桌上，不要让找东西成为开始前的障碍。周围的环境会悄悄影响你的行动力。人的一生其实会很匆忙的，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失去很多的时间。奔波是生活的常态，但别人拖延耗尽你的热爱。想去做的事情，现在就动身，不要等到来日，别等有空，去和那个热爱生活的自己久别重逢。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16，那接下来的最后时间，我想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微信号是 ZK76052029 ZK76052029。 晴空万里给我留言说，最近心情也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总是感觉到时间过得太快，转眼又是秋天到，很想听听老歌。爱听老歌的人大多性格内向，不太爱和陌生人说话，朋友也少，但内心强大。我想通过你的节目对那个人说，亲爱的，让我最后一次这样的呼唤你，明天即将离开你，此时心里有好多话想对你讲，却无从说起，尽在不言之中。虽然我有着诸多的不舍，然而为了前程，指望你能够多点体谅。往后你我各自一方，我再也找不回曾经属于彼此的夜晚。漫长的路上，就算是有千千阙歌飘过，也是孤单寂寞的，就算有千千万万颗星星，也不会亮过今晚的月亮。

晴空万里还写道，何年何月再会有如此美丽的今宵呢？当泪水划过嘴角，才知道那种苦涩的味道。别了，亲爱的，保重。有句诗，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美好的时光总是匆匆一晃，经过多少故事，沧桑的心底有多少抹不尽的记忆。希望你一切都好。

这个夜晚总是会有很多的人偷偷的在想着心里的故事。阳光灿烂在微信当中给我留言写道，他说我有一个叔叔是隔壁的邻居，其实按辈分他是我叔叔，但他也大不了我几年，我8岁他就是14岁。我的父母那时候经常会训斥我，还打我，我爱哭。我的脏兮兮的年龄他全都见过，到了我10多岁的时候他也很爱逗我，我见到他会脸红。直到他24岁，当时还没有结婚，他的家人很着急。讽刺的是，我妈妈给他们做了红娘，新娘子也是我们一个共同的邻居。

0: 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 六对繁华三日散。

0: 长平公主，你哋何必两处双双拥抱呢？你哋既然交拜个花烛，应该同驸马去灵寿宫共度红烧帐啊！
1: 皇上，我哋就人间拜个花烛仪。
0: 哎，做咩啊？
1: 我再向一

0: 皇上，唉，老臣对此已万念皆灰，愿恳赐我再度归田，不愿把荣华再享。
1: 皇上，公主驸马亦能双双殉国，为臣者宁忍再食新朝之禄呢？唔好将我放逐还乡。
0: 唔做啦，唔做啦。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7: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3: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8: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3: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9: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3: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0: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

0: 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凝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 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0: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9: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0: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9: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1: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3: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

0: 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
2: 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安排，认真总结前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新成效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要素支撑。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省委深刻把握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考量，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和重要抓手，作为激活乡村土地要素、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载体，统筹推进空间布局优化、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城乡建设、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林克庆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进一步增强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推进百千万工程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激活要素、激发动力，重塑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突出重点、主攻难点，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现新的更大进展和突破。要强化统筹协同联动，凝聚纵深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强大合力，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和坚实支撑。
3: 省政协第31期国事学堂昨天在广州开讲，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赵宇亮受邀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题报告。与会委员纷纷表示，紧抓155科技攻坚窗口期，对标国家战略及广东部署安排，努力为推进广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极致破题共谋良方。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邱国栋、苏诗琪的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新华网消息，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0.5%，达6.4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增长15.1%，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超70%。集成电路表现亮眼，出口3200.9亿元，增长58%。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出口持续向好。这些品类繁多的数据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细分赛道，共同构成了广东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数据显示，广东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增至7.7万家，研发经费投入突破5300亿元，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约90%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研发经费和发明专利申请都来自企业。今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锚定主客共享、全域友好的发展方向，着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服务体系。

0: 暑期文旅市场正旺，友好型城市已成为广东文旅最亮眼的金字招牌，让市民游客在亮丽的山海舒心的体验中畅游一下。本台报道。
1: 在博物馆里喝梵高同款咖啡，拍梵高同款自画像，躺在麦田里看星星，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广东都能实现。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首个数字艺术大展“印象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开幕，市民游客不必远赴欧美，在家门口就能一览世界名画的风采。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日至8月30日，粤博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时，每天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暑假期间，全省重点文博场馆集中推出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惠民举措。更让游客惊喜的是，零门槛，广东美术馆新馆、深圳博物馆等热门场馆明确实行免预约机制，持身份证即可入馆，最大限度地便利市民游客接触公共文化。福建游客汤女士：
2: 福建龙岩来的，暑假的时候小朋友也正好准备要升小学，就想趁着暑假的时候能够让他看看这些画展啊、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展览，多长一些见识。我们今天是在广东的第3天呢，下午会去深圳再看一下博物馆、科技馆，针对性的了解一些艺术文学方面的这种知识。
1: 旅游友好的核心理念是主客共享，这就要求广东将本土的文化和生活与游客分享。即将到来的开渔季凝结着渔家文化，是释放滨海旅游潜力的全民盛会。昨天第一波抢滩开渔季的游客从广州南站出发前往湛江，未来几天他们不仅可以体验祭海祈福、脱网捕头鱼的传统民俗仪式，还能品尝投蛋鲜，体验渔家活动。广州市民
3: 心目中的理想，吃得好，也看到好的东西，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仪式感啊，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
1: 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4: 亲子家庭也可以跟我们这些渔民啊，或者去到一些鱼市场参与深度的体验，比较沉浸的去感受当地的开渔的一些风俗，也是丰富了我们在暑期下半场包括一些周末游的一些选项。
1: 文旅发展与城乡建设、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才能形成更持久的吸引力。这个暑假，江门赤坎华侨古镇依托适宜资源，跨界打造焰火秀、电音泼水派等新业态，充分激活了侨乡文旅资源。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试点，江门开始打造由赤坎华侨古镇作为发展主核、百合镇浪漫婚恋 IP 作为发展复合的培育方案，提升片区长期的运营活力。江门开平市适宜风韵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园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梁建安：
5: 我们计划开通全域接驳巴士，打通古镇到百合适宜乡村民宿的通道，打通沿线核心景区的客流动线，引导游客延长停留时间，同时在赤坎游客集散的关键节点布设指向百合镇的全域导览标识。
1: 今年7月，广东在线旅游市场交易额 GMV 占全国比重达10%以上，稳居全国首位，出游人次实现超25%的大幅增长。亮眼的数据不仅靠山海风光，更藏着岭南文脉、产业活力与城市温度的多元答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6: 广东已织就一张成熟的快进慢游网络，这是文旅项目能够真正客源变现的核心密码。我们联合7部门印发了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推动广东文旅从流量扩容迈向品质升级，从过客经济转向留存经济，让广东文旅有画面、有记忆、有向往。
0: 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对接系列活动暨交银运通万里行广东站越制造越美好产融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1: 活动以运力同行、科创兴、粤湾通四海为主题，汇聚政府、金融机构、领军企业及主流媒体四方力量，共同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活水与创新动能。交通银行在活动现场推介了交通银行科技金融服务方案，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陈新桥：
7: 针对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推出科创人才贷；针对成长期的企业，我们打造了广东特色的科创跃新贷；针对成

0: 术系的企业，我们推出了标准化的线上产品科创快贷，覆盖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真正做到陪伴式的服务。近年来已为战略性产业集群注入超3000亿元资金，赋能超30000家次企业提质增效。
1: 活动现场还签署了金融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方合作协议，标志着金融加产业加媒体跨领域深度协同赋能新范式的正式启动。三方将整合资本、技术、数据、传播等核心资源，共同为广东省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持，合力打造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广东样板。广州圆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超志：
2: 交行方案里面提到的基于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等维度的授信评估呢，这直接切中了我们科技企业的痛点，让技术价值变成可融资的信用，这对我们扩大研发投入、加速场景的拓展非常关键。今天广东广播电视台搭的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很好的赋能，让技术被看见，让企业被链接。
1: 深圳市杨森工业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杨国森：
3: 终于看到协会、政府还有一些行业的资源能够同台共济，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期盼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好的行业的资源的整合、政策的配套，包括一些渠道的开拓，这对企业未来的这个路会越来越宽，向前走的动力，包括在技术创新乃至市场的进一步的延展，包括智能制造这个行业的工业精神的传承，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4: 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将于明天12时结束。随着开海进入倒计时，广东各渔港呈现繁忙景象，渔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物资补给、设备检修和安全检查。各相关部门聚焦安全生产、靠前服务，全力为开海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1: 今年的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盛况空前。8月16日上午，开渔令发布活动将在闸坡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在江门台山市汶村镇横山渔港，港区内船只来往穿梭，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抢抓开渔前的最后窗口期，有序开展船体维修、物资补给、渔具修补等筹备工作，确保船只以最佳状态迎接新一轮出海作业。江门台山市渔民张文喜：
5: 我这几日就忙紧我哋船上卫生同埋生活物资，加油加水，我哋啲物资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
1: 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台山大队副大队长廖国兴：
6: 休渔期间，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我们主动靠前为渔民答疑解惑，讲解渔船监管、船员培训、进出港报告等的业务事项，及时回应渔民的合理诉求。
1: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码头百余艘蓝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港澳流动渔船深蛇6666，渔工梁攀出：
7: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1: 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樊志明：
8: 我们几条船停到这边呢，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都十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1: 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义：
9: 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4: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正在茂名火热举行，省运会不仅是一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更成为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激活全域经济活力的强劲引擎。依托赛事热度，茂名推出省运观赛文旅套票，并成立票根经济商家联盟，实现从赛事流量到城市流量的华丽转变。本台报道。
1: 本届省运会是茂名建市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赛会坚持低门槛、普惠性原则，实行8元、18元、28元分级亲民票价，同时推出99元省运观赛文旅套票，内含多场次通兑门票，大幅降低群众观赛出游成本。茂名国旅文旅推荐官吴子威：
10: 这个套票不仅仅只是一个人使用，可以分给您的家里人同一天去进行使用，绑定之后您可以在里面选中你想要看的赛事，身份证信息补充上去以后呢，就能够使用的。
1: 当赛事遇上暑期窗口，文旅体融合迎来黄金机遇。依托独特的山海丽香资源，茂名同步推出四条涵盖滨海寻味、菊香品鲜、观赛康养、研学探秘等省运专属文旅线路，精准匹配外地游客观赛加度假的出行需求，推动客流从赛场向景区、乡村、商圈全面流动。此前，茂名成立省运会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率先搭建起全省领先、覆盖业态最全的赛事消费联动体系。作为全省首个荔枝文化主题开放式高速服务区，高州柏桥服务区依托省运票根经济持续走红。目前服务区已有十余家商户纳入优惠联盟，游客凭票根可享多重消费福利。茂名市高州柏桥服务区商业群楼经理陈国安：
11: 门店有一个

0: 深层价值在于以盛会塑品牌，以流量育产业，为粤西城市大型赛事文旅体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样本，助力擦亮丽江文化、滨海文化、好心文化的城市名片。
1: 广东省环万绿湖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司法协作推进会日前在河源举行，韶关、河源、惠州三地法院共同签署协议，以跨域司法协同之力守护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生命水塔。本台报道，
0: 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东江流域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主要流经韶关、河源、惠州三市。一旦发生污染，在如何明确污染源、移送线索、统一尺度等方面往往不够清晰，而协议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要求，创新湖长加领长加法官协同模式，搭建跨域立案、委托勘验、信息共享等协同保障机制。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亮：
2: 因为一个河流的保护，光靠上游、光靠一家单位是不行的，因为河流会经过不同的行政区或者司法管辖区，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各个地方协同起来，同时土法不足以自行，通过司法的协助，然后把这些法律落实下去，这样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0: 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吴志才：
3: 利用了学科、人才和智库的优势，为万里湖的全域发展注入了从谋划到规划到设计到落地的推进，通过我们的司法的保护来推动协同治理，最后真正实现价值转化。
0: 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跨域司法协同，统一裁判尺度，健全生态修复和公益保护机制，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一体化保护。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文苑：
4: 强化了三地法院的协同监管，落实补充互利啊，还有摊汇认购等，达到了审理一案恢复一片、治理一片这种情况，在保护生态农业特色产业这一块提供司法保障，推动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
1: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主题活动集中采访近日走进广州天河区，实地感受社区年度民生微实事项目办理的速度和温度。一马贯通全程，这一人大代表履职新模式使得代表收集民意、解决群众身边事的渠道更畅通。广州人大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工作品牌实效进一步凸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5: 在珠江新城显村复建房片区，原先占用人行道作业的快递车辆及分拣场地规范调整到一处固定路段，道路重归宽敞整洁。在金珠社区一个商品房小区的北门，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居民出行便利度获得改善。居民郑小儿认为，快递分拣占道、交通秩序较差等虽然事小，但却切实影响居民幸福感。他向民情联络员和人大代表反映后，身边烦心事快速得到响应。
6: 出行的道路都通了，进出感觉安心多了，都非常满意。希望下一步有明显的标识区域划出来，大家远远的就能看到电动车应该停在哪里，这样就更方便管理一些。
5: 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显村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和各社区宣传栏公示了20项民生微实事，每一项都对应着项目内容，全程跟进监督办理的人大代表、项目主办单位，更显眼的则是每一项专属的二维码，居民扫码就能看到职能部门办理举措、推进情况、人大代表的监督动作、督办意见，并能随时提出意见。广州天河区人大代表、广东金桥百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聂卫国认为，代表在信息时代可以轻松实现全过程监督。
7: 收集到反映那些情况之后呢，哪些的话加快速度办的，哪些的话呢是要再论证的，我们在立项的时候啊会有一些筛选，及时和有关的职能部门沟通，最后看看效果有没有达到解决这个事情的程度。
5: 一事一码的模式下，代表们更高效的履职，更常态化的捕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广州市人大代表、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校长胡东联合交警部门，用脚步精准丈量并摸排通行堵点和管理盲区。不仅如此，代表们还深入商务楼宇和居民社区，和居民、物业、外卖骑手面对面交流，从源头上引导大家自觉规范通行。
8: 在城管、

0: 居委、街道还有物业管理，以及我们人大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呢，保证了秩序和整洁，真正是体现了把人民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认认真真把每件工作做到位。
1: 2023年，广州人大成功打造"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工作品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广州全市代表联络站共推动解决问题近2.8万件。天河区人大常委会的一事一马模式，则在基层不断延伸马上办的覆盖领域，从单一基础设施改造拓展到便民服务、阵地建设、营商环境等多个维度。下一步，马上监督机制将持续深化，全流程监督链条不断细化，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焕发蓬勃生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位于广州的一间理发店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这家小店位于广州越秀区五羊新城，店主韦素梅坚持理发只收10元，还获评中国好人。这家被街坊熟悉的小店还是社区反诈威震地，共筑平安防线，用善意守护邻里安康。本台报道，
3: 理发10元，明码标价，韦素梅的小店虽不起眼，却受到街坊的欢迎。3年前，他又发起义剪行动，每个月固定一天免费帮大家剪头发，但前提是要分享一次防骗经历。于是街坊们慕名而来，一边理发一边讲述自己的反诈骗故事。街坊刘女士：
4: 我老公睇小说，可能点咗啲广告，入咗去都系通过嗰啲网络嘅，收咗你钱。我睇到我话，点解又俾人哋支出咗几百蚊嘅？我你几时支出去？话唔知啊。跟住我打电话去，佢就网络话系你老公点错嘅咁啊，咁佢会退翻。
3: 阿梅说，平时经常会听到客人讲述被诈骗经历，干脆就将小店变成反诈宣传站。这里没有精致装修或办卡推销，而是贴满角落的反诈宣传小纸条，帮助街坊们在剪发之余学习反诈知识。理发店店主韦素梅：
5: 有好多人来这里讲到这里又呃，那里又呃，但是这个都是一个人的贪字。
3: 门店一开，阿梅的理发店便客流不断，老主顾登门不必多言，想要的发型、是否修面，阿梅早已了然于心。这份懂得是她与街坊邻里之间独有的默契。一家小店成为社区和谐的微小缩影，传递着邻里守望的人间温情。理发店店主韦素梅：
5: 价格低那么低，就是给那些比较需要的人群里面去享用。我也是跟老人合得来，大家聊得来，好多街坊都很好的，他们都很关心我的，比我家里还亲呢。
2: 新闻浏览。中国疾控中心网站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2周，监测结果显示，当前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主要流行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疾病严重程度未发生变化。水利部昨天介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将有大暴雨。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按美元计值，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称，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2大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 法国内政部十四号宣布，自七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90%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讷省等地的新发野火仍未扑灭。
6: 广东广播新闻，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农历7月初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和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巡查反馈，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鼎湖区、肇庆新区高效精准服务为企业扎根发展坚定信心；肇庆供电局全力保障工业用电，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12日、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分别到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市委巡查情况反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升党委办公室和人大工作质效，凝心聚力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发挥巡查的政治体检作用，抓实抓好巡查整改这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把巡查整改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与全市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厉行厉改，真改实改，以改促干，以改促治，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好用好蕴含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提高政治素养，筑牢政治忠诚。要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深入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统筹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与执行，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压实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升党支部规范化建设水平，强化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不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压实责任，抓好整改，严格落实机关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对照反馈问题，细化分解整改任务，逐条制定整改措施，强化整改情况监督，确保真改实改，改到位。张爱军强调，市委办公室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办公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践行五个坚持重要要求，落实快稳严准细实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做好统筹协调、参谋助手、督促检查、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协助市委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当好市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努力推动三服务工作不断迈上新水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立足四个机关定位，服务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做好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选举、任免等各项工作，完善立法工作机制，围绕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百千万工程、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持续提升人大监督质效，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深入基层查民情、听民意、聚民智、解民忧，以实干实效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邓志勇、刘海滨、张思辉、潘瑞波、何琴琴、关键、周燕、陈超常参加有关会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聚焦高质量发展。
7: 今年上半年，鼎湖区肇庆新区金属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速强劲，新增规上企业产能持续释放，投产项目快速纳统，形成投产、纳统、增量良性循环，为企业扎根发展、增资兴业注入了坚定信心和强劲动力。在永安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内，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企业产销两旺，经营态势稳健。据悉，今年三月底，企业成功竞得33亩产业用地，二期扩建前期工作有序推进，预计2027年初动工。从一期稳定投产到二期扩容扩建，企业在鼎湖发展势头持续向好。肇庆金德海智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琦：
9: 政府部门对我们的企业的支持是很大的，而且响应速度也非常快。比如说最开始呢，最重要的就是规划的我们那个道路。道路把它规划好了，我们的整体的施工速度，包括我们人员的进场会比较迅速。
7: 依托鼎湖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优质营商环境，金德海智滚在自身快速发展的同时，积极以商引商，以链聚链，带动15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助推1000亩产业用地落地，为区域产业集群发展赋能增效。
9: 我们的客户群体也好，还有一些我们供应链基本上都是在肇庆这附近，因为像我们做这个机加工行业，像我们的左右邻居都是我们客户，然后我们所有的材料的话呢，基本上也比较方便。
7: 产业链集聚共生、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截至目前，两区累计引进京东、奥士康、维珍妮等优质产业项目超300个，总投资超800亿元。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集聚项目218个，双百亿产业高地初具规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我市用电需求持续攀升。记者今天从采访中获悉，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保障我市工业用电稳定供应，为肇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悉，今年第二季度，我市企业生产节奏加快，各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扩产能，工业生产用电需求攀升。四月至七月，全市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6%，其中六月制造业用电同比增长5.84%，汽车制造业用电增长16.35%。金属制造业用电增长10.38%，成为拉动工业用电增长的主要引擎。为精准匹配产业发展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今年全力推进23项主网扩容工程，500千伏干箱变电站顺利投产。时隔13年，新增第3座500千伏变电站，220千伏螺钨变电站投产，精准保障大型产业集聚区用电。同时，395项配网惠民升级工程全面落地，大幅提升了区域供电承载力，持续畅通工业园区供电网络。肇庆供电局生产指挥中心总经理刘永浩：
10: 针对夏季高温高负荷的特点，我们科学研判负荷走势，对工业园区重点线路开展高温专项特巡和红外测温隐患排查，全面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和快速抢修机制，护航企业安心舒心生产。
7: 当前虽已立秋，但高温天气仍在持续。针对高温天气用电需求，肇庆供电局将持续压实保供责任，以更可靠的电网、 更务实的举措，更精准的服务，全力保障全市用电安全，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7: 近年来，针对辖区自建房规划杂乱、私搭乱建等突出问题，端州区借力百千万工程，以东港社区大唐面村为试点，全流程规范建房审批、建设、验收流程，统一村居建筑风貌，有效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如今，走进大唐面村可以看到，民居黛瓦坡顶错落有致，米黄色外墙搭配简约线条，村容素雅整洁，焕然一新。村民居住品质显著提升。据悉，自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端州区出台自建房风貌管控、审批指引等专项文件，编制通用建房设计图集，统一建设标准，同时组建多部门专项工作组，聚焦地块选址、建筑高度、风貌设计、用地性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施工指导与安全巡查，从源头杜绝未批先建、乱占乱建等问题。此外，当地还推出一对一全程代办服务，高效打通村民建房报建最后一公里。端州区东港社区大唐面村村民邹火金：
11: 一开始感觉比较困难，难统一啊。后来经过街道内心同我哋村民逐一讲解，大家都达成一个美好的共识，到我立院都全部都是统一的。
7: 端州区黄岗街道办事处人大街工委主任刘超民：
12: 为确保顺利推进，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把风貌管控要求和报建的流程讲清楚，针对不同情况的村民耐心倾听并解决其实际困难，主动提供一对一的精准协办，协助村民准备报建材料，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便利的服务。
7: 村容村貌的蝶变，让村民真切感受到百千万工程的惠民实效，大家纷纷支持配合自建房规范管控工作。村民邹火金：
11: 依家做好之后，村民都意识好强，搞得协调有利，搞得好批判咁样，都系一个好嘅面貌咯。
7: 接下来，端州区将持续抓实自建房风貌管控，强化日常巡查和执法监管，严查违建行为，同时总结推广大唐面村试点成熟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逐步覆盖全区村改居社区，健全自建房长效管控体系，持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肇庆持续高温请热，中暑风险大幅升高。记者为此专访了我市的医院医生，科普中暑识别、日常防护与应急急救知识。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石忠鹏介绍说，中暑是人体产热散热失衡引发的高温急症，分为不同轻重阶段，早期识别处置尤为关键。
13: 中暑的特点，产热跟一个散热不匹配，所以导致一个体温升高，就开始出现了大汗，大量的体液丢失，会引发一个疲乏、头晕，还有肢体的一个乏力，电解质流失之后会诱发一些肌肉的痉挛、抽搐、重症的情况，甚至会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
7: 医生提醒，中暑早期症状往往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不适，必须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通过湿敷关键部位物理降温，科学补充电解质。此外，户外工作者、老人、儿童及慢性病患者为高危人群，需重点做好防暑防护，
13: 避免一个高温的一个时段外出的活动，居家就注意要保持室内的一个通风。穿着方面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宽松的一些衣服穿着，还有要注意补水，最好建议是补充一些淡盐水，一些电解质水，避免一些高糖啊或者浓茶、大量冰水一下子大量的饮用。
7: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7: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2日到13日，省运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肇庆运动健儿在田径、跳水、皮划艇、击剑等赛场全面开花，斩获8金3银7铜，书写肇庆体育的高光时刻。8月13日傍晚， 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在贵州榕江三中球场迎来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小组赛最后一个

0: 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激战，金立成郡队以0-2惜败，遭遇本届赛事首场失利。凭借此前两连胜取得的积分优势，球队仍以小组第二名晋级淘汰赛。在2026年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8月13日，市总工会、市卫生健康局联合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慰问组先后走进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看望奋战在临床诊疗和疾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慰问品，并致以节日祝福。当前正值蚊媒传染病高发时段，为有效防控鸡孔啃雅热、登革热等，8月13日，端州区向市民发出倡议，即日起连续三天，每天傍晚5时至7时，在家中同步点燃蚊香或蚊片，参与居家灭蚊行动，通过全民联动、内外协同，全力压低辖区蚊虫密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1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8月13日，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衢州进行。在女子100米决赛中，小将陈雨洁以11秒08夺得冠军，这一成绩也刷新了该项目的亚洲 U20 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因其创办的真实社交平台推出付费提前查看其帖文服务，遭到起诉。目前白宫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古巴外交部13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多米尼加政府驱逐10名古巴驻多使馆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的决定，称此举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关系。韩国4家民调机构13日联合发布的全国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为 49%， 创下其就任以来进行的调查最低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